0: 哎呦，红色超跑晒出来啊，你吼，你敢知道？欢迎来比喻收听咱的茉莉家族吼，是我亚迪阿哥在开一啦，服务对咱好朋友这时间哦，来哦，咱今日这部吼邀请一个这真水的这吼，吼拢热到顾身体的，热到养生的呢，你敢知道？所以讲在这个季节家吼，就是讲一定爱来注意养生。所以哦，特别请伊来甲咱朋友来讲者，安那样啊养生者。这个时阵，顾身体就是讲，咱参像为人讲，就是一早时起来就爱顾真好，今日精神就足好对吧？啊，所以春夏秋冬，哦，啊，这春天的时阵都爱顾足好啊，对吧？
1: 哦，真有讲着养
0: 生，啊、你人还袂邀请你，啊，你家己就出来，
1: 忍不住哈、哦，就想要甲大家来分享啦，讲啊，我真正是哈、啊，每天怎么弄？哦，我今仔日准备八种哦，养生的料理来，
0: 安尼哦，
1: 对
0: 哦。哦，背出来哦，
1: 所以人家未介绍得给你种出来，
0: 不简单哦。哦，要来介绍你吼，因为我这部一开始哦，啊，咱电话都安尼一直来啊，对吼，啊，所以那未付介绍你安尼哦，陆陆家己都说出来，
2: 对，
0: 家己说出来。啊，来，咱的好朋友啊，我咧讲，恁真介意，陆陆来了，
1: 大家好，耶。
0: 也是本草
1: 第一家，
0: 哎，对对吼，啊，所以讲哦，伊来讲这个养生哦，啊，真的是很道地，
2: 对，好，就好用诶。
0: 所以基本在春天家吼，就是爱过身体的时阵啦，
1: 对。
0: 所以咱请伊来哦，是对的啦。所以咱然后比如今日咱详细听，注意听哦，啊，这样哦，未使叫噪音呢，无你若刚才去听一下哦，健康课程哦，嘛爱交钱呢，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
0: 啊，啊，都爱个吼塞家出去呢，
1: 是，
0: 对，爱个了时间呢。
1: 哎呀，阿伯就是讲起嘛啦，吼，你甲看讲遮尼侪人啊，什么懦弱的啦，啊，什么肠胃不爽快的啦，感冒一直咳咳嗽的啦，拢袂好的啦。你那是讲想要得到正确的养生知识？
0: 哦，我就是讲真的想要得到有。
1: 你们无啦，阿伯啦，唔通啦。哦，迄就千万唔通哦。对啊，啊，你甲看，你若讲，哎，你想要了解一下讲正确的吼，就是要安怎养生吼啊，胃教。你那个公被照个病医去，哦，现在病毒很多很多，
0: 太可怕了，
1: 太可怕了，真的。
0: 基本上盖好些，无代志卖去啦，
1: 千万唔通。
0: 哎呀，哎那去哦，哎为人无代无志，为人讲想讲，啊，但我今麦都感冒无去，无是变啦，我讲。用麦去，上个麦去，因为其他方式就是搁再加减过去感染着细菌，
1: 是
0: 啊，搁感染着迄感染迄骨肉含人人做一下吼，哦，安尼就我咧讲，就像迄杂菜面啊，
1: 是啊。

0: 啊，那十菜米是好椒，
1: 嗯，啊，那是感冒啦，感染嘿嘿是真正是啊、哦，很不舒服啦，
0: 哎、欸，就会摇，
1: 对，
0: 哎、欸，外公，咱一般咱那伫咧注虾有无吼？注迄个感冒的嘿有无？预防感冒的嘿，嘿是什么虾？
2: 啊，疫苗啊，
0: 哎、欸，疫苗嘿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也是针对一项哦，
1: 对，
0: 也是针对一项哦，啊，所以你也看为人讲啊，注落去。

0: 嘿，医学专家，
1: 好，
0: 每几年哈，针对于迄年哈，可能较会流行的病毒，才去制作疫苗
1: 啊，都统一啊，统一。
0: 但是哈，黑龙是用药诶，刚刚被高标赶快，哦，可能看讲吼，这支哈基本面未歹哈，哦，迄刷型嘛未歹哈，无来买这支，但是哈，
1: 买买刷，
0: 嘿对，买买了无唔对，对对对，所以去做诶时阵哈，唔是讲诶每几届做哈，每
1: 几年
0: 做哈，诶拢聊聊准准，诶聊聊无准诶时阵嘛是会有，但是哈，加减。煮吼有好无歹啦，加一种抵抗力啦。
1: 但是那是以我的感觉啦，我个人的啦。我系感觉讲，你嘛是讲那个煮病毒落去咱的身躯内面
0: 啦。咱本来就是伊的这机制，就是讲吼，把迄病毒伊消灭伊的活性，啊，再来抗来咱的身体，好咱身体
2: 免疫
0: 系统，好去熟悉讲这种病毒，伊就知影讲以后要安怎个对付啊。嘿啊！伊那不是无看过诶，吼！伊交手无看过嘛，所以嘛有可能的未晓怕，你知道吗？
2: 嘛是有可能兵败如山倒的嘛，就真咧。讲好伊原本好好底下无代志，啊，结果咧你给他打下去，哈，这个真的很困难呢，我们打不赢呢，然后就哎呦呦呦，
0: 对对对，上重要的吼，
1: 哎呀，
0: 一般会怕迄种做迄种疫苗啊，数量有问题，拢是本身伊的。抵抗力、免疫力，还是有慢性病，身体本来就有问题啊。更加弱的病毒哈，更加无活性的病毒哈，嘿，就算哈，等下等手的病毒，你去遐，你的兵嘛，等下等手啊。
2: 我就已经
0: 怕都怕未赢，
1: 所以
0: 安内就出问题。
1: 温刀就是有两派，一派讲哦，一定爱去注射。啊，那我这派讲哦，我不爱。
0: 不。反正吼，你那是本身身体吼，你得怎样？你抵抗力，还是你有慢性病较严重的吼？咱主都要加注意，一定要找咱精神好、体力好的时阵，再来注射疫苗。那无的上好先避免一下，因为我时阵咱身体若无好，你去做电脑都可能出问题。
2: 而且你那是讲吼，有迄个过敏的体质的，你嘛是爱小块咳嗽一下。像因为有的时候下去了后，像讲有一块荨麻疹，总要用用贵的，总要压起来。
1: 因
2: 为你的免疫系统太灵敏了，太灵敏的也是不行去打哦。
1: 那个开始肥啊，
2: 对，一点点就来了，哇，全部哇，整个免疫系统都警报，你哦咦，哇，你贵的人生命都压起来，那全身都发炎，这样也不行。
1: 对，
2: 所以真的也是要考量啊，对。
1: 所以你看，讲了这是真正真恐怖，所以今天请这露露来，就是跟咱讲了这个养生，啊，咱又要顾身体啦，
0: 是，
2: 好，
1: 来，你安尼咋顾得出来吼？我讲，我咧讲先出鬼出来，安尼都，唔免总出了完，
0: 就这出来，
1: 一点钟出一个，后点钟佫出一个，安尼啦，
0: 以后佫。请待下回分解，等后一节安尼
1: 啦。无啦，伊讲诈背出来哩啊！
2: 对，
1: 咱迄个头一点钟四行啦，吼，事事如意啊！
2: 是，
1: 第二点钟吼，完了再个出四行出来。
0: 接下来，唔得无谈好迄落。
2: 大家唔要烦恼吼，这个咧养生吼是要安怎来用，安怎来加，对身体上好。这个我每一天都在尝试，每天都在做。想到讲吼，因为真侪人拢会讲啊吼，啊，这个今嘛吼，咱的外表啦吼，咱的身材啦。外表你也当去做医美啦，啊，你若讲身材，你也当去运动，但是你若讲就免疫力，迄就是真正讲吼，咱就爱顾咱的内在，你真的要把它慢慢的养起来，啊，免疫力不是这样简单哦，你嘛爱吃的对，啊，你嘛爱睏的好，啊，你嘛当上厕所咕溜，好，这三项缺一不可哦，
1: 啊，对，
2: 啊，大家拢讲啊，讲起来就简单的啦，但做不到就做不到了。
1: 对，
2: 光是要睡好就很困难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今嘛就讲哦，尤其是今嘛春天啊，这款的天气，凉咪热，凉咪寒，哦，当下大家招招的哈。
1: 春天熬不眠，
2: 对，春天熬不眠啊，啊，凉咪安呢，啊，我当下嘞，搁亲戚狗仔大家招招的，讲啊，阿文奶奶去日本呐，啊，来去赏花啦，樱花，赏到紫藤花，然后再去哪里，现在就睡眼哈，但是。春天的时阵，季节转换，有当下冷吼，心情会郁郁的， 大概有注意不？就是最近的一挂新闻啊。

0: 你忽然就讲哇，这个百花盛开，但是刚刚吼，刚充满希望，
1: 啊，佮刚刚无希望呀，嗯，
0: 哦，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，所以咧，讲到养生的时阵，怎样来调养掉咱的这个情绪，
2: 会
0: 让你每一天拢快乐得不得了，很重要诶，啊，很多人说哈。根本发多用假物件就发多吗？
2: 假物件就发多。
0: 我跟大家说哈，这个正能量好的这个茶一定爱啉。阿公就正能量的茶哈来哦，大概今嘛哈，你那是有鼻的，啊有拽。
2: 我
0: 对对对对，你很标准，你很标准，棒棒。
2: 我好学生呢。
0: 对，给你一个赞哈，来。这样就是会当安怎嘞？这个呢就叫做哈，这个红枣红枣，好，你会当个准备起来，然后啊，你给它放个十颗，
2: 十粒，
0: 嘿，十粒，啊，过来，
1: 你有写无？哦，有啊，有写吼。
0: 已经嘛，哦，啊，而且字足水的，字足水的，我看，我看。
1: 啊，你那工业字足水的，实在是无影啊，
2: 真正无影。
0: 好，我今嘛，你小可个看一下。
2: 你等到看好看，正面看就无好看，你知道吗？
0: 红枣吼，来咧摘粒，吼，啊，过来咧，这个甘草，吼，你若是讲咧去到咱到巷仔口啦，还是讲你较熟悉的，吼，就挂这个中药行，吼，拢买得到，吼，啊，这个甘草咧，啊，放个六克，
2: 六克，哇，六克，啊，唔得爱个钱，
0: 嘿，小可改讲起来啦，啊，这无贵啊，小小噶，吼，你改讲，
2: 讲超贵片啊，
0: 你个西奶一个看有多。啊，过来哈，这个小麦哈，我当下拿来做这个麦芽地啦哈，这个小麦啦哈，三十克，
2: 啊，你
0: 有小块个坑之类啦哈。其实我自己有的时候不见得这么按照这个比例哈，你可以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下。
2: 对对
0: 对，这个较济，
2: 还是那个较济，这一
0: 挂
2: 嘛无要紧。
0: 拢会使哈，阿来你再给它放这个1000CC 的水。
2: 哦，1000CC 的水，
0: 1000CC， 啊，咱吼唔免讲哦，放伫咧即个加速炉顶管哦，吼，然后拿下有即个大铜电锅，吼，啊，里有外锅两杯水给放落，啊，后会安尼小翕一个煮一个滚过，
2: 哦，
0: 你就当做一缸，吼，做一缸用来甲啉，吼，啊，这个咧就是我们在说的吼正能量茶，它能够咧扶正去邪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老师经过到这个冬天啦、一年啦、疲劳啦，还是说过年啦，啊，有当时这心情郁卒啊，跟这么春天的时阵哦，感觉说哦，还是真的心肝呢，吼，安尼郁卒郁卒的，你就特刚安尼来甲啉，好啊，然后呢有太阳的时候出去晒晒太阳，啊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快乐的不得了，
2: 哦，这简单哦，
0: 没有走音呢，好不好？应该是没有啦。比如现在唱歌很容易走音的那种，但是刚刚听起来这很不错，
2: 啊，
0: 你就每天哈这样给他喝一下，放在保温杯来对，啊，跟朋友交流嘞，啊，给他有日头，我们吸收一下太阳，吸收一下这个正能量，第三，啊，照一下，然后嘞，来给他赏赏花，啊，爬爬山。就赞了
2: 哦，
0: 那你还可以分享给大家哦。好，我当下你这个保温杯来对，你也啃一挂，
2: 啃它啃大个嘞，
0: 啃它大个哎，因为1000CC 嘛，所以你可以大家一起分享，一起喝，
2: 哦，
0: 这个就很棒。
2: 嘿，就是好，好咱的负面情绪改善，
0: 对，
2: 哦，好咱会当看心情较快活嘞，
0: 就你心情好，你主人你胃口就好，
2: 哦，
0: 啊，你是不是就较好困？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咧，伫咧春天的时阵，我感觉讲准备好一个好的心情、好的能量。尤其是讲伫咧今年哈，这个蛇年哈，真侪人拢恭喜一个新的大运的开始。所以咧，你用一罐好像这个红枣啦、红色的物件，甲家己补一罐这个正气，尤其是这个火的能量哈，稍微改补一下，你就会觉得真有元气。
2: 哦，
0: 这个是一个小
2: pebble
0: 的对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咧，伫咧春天的时阵，咱大家会当安尼来改一啉，
2: 嘿，
0: 常常喝，常常喝，心情会很好。
2: 哦，所以这拢无见，但动作最灵咯 ，OK。
0: 对，改动作最灵，
2: 嘿，
1: 你讲诶，啊，你著甲囥个甘肃罗翕一个兄弟安尼对无？
0: 对
1: 啊，啊，著清茶为人笨蛋哩安尼，唔叮当。
0: 我都用大铜电锅、懒人电锅按下去，
1: 啊，都好啊！
0: 对对对对，
1: 哎，跳起来就好了
0: 跳起来就好了。外锅两杯水啊，记得哦。
1: 修这样吧，
0: 没有你就给他这样稍微个点解，啊，搞起油仔黑油
2: 不
0: 吸不出来。
2: 刚是中药粉诶，
0: 对，
1: 安尼哦，
2: 甘麦大枣汤，
0: 对对对，是一个很正气、有正能量的
2: 哦。 就简单。

0: 我想讲在中央风，就讲是在吃油啊吗？无在好啉。
1: 我今日煮一杯就是安尼哦，我迄有较无同啊，我还是迄落用红枣、枸杞，
2: 嘿，
1: 啊个生姜。
2: 哦，这个很赞。嗯，好吧，我一个被你讲走了。
1: 被我讲了，哎，不要跟黑蛋的一样都够。
0: 这个集中起来，集中起来拍包。
1: 哎，但是我够坑几行啊。桂圆
2: 哦，
1: 哎，
2: 这个天气冷的时候真的是有够赞，
0: 有需要，
2: 有需要，有需要。啊，我甲大家讲，因为这安怎是安怎好哈，因为这个生姜，你那是会当的话，你有挂皮无？
1: 皮爱掺的，
2: 嘿，爱掺，
1: 我都甲洗洗，切得起安尼啊，
2: 我就想讲，哎，有些人吼，唔知啦，可能会把那个生姜的皮有没有给它削掉，才慢慢哦。
0: 要加工啦，对啊。
2: 我一个人吼，你知道，老陈去就讲，一只卤虾卤虾卤安尼吼，甲规个姜有无？安尼讲安尼，呼，清气清气，哎，皮个个下下，我哎就只用里面的姜片，唔烫哦，生姜皮要留下来，好留下来之后咧，你给它切切的细。一点点姜丝这样子，然后就全球记得亚弟姐在讲诶哈，你要加专播，安尼该用对，就这样的。因为今麦有当下你也刚嘛讲吼，天气哪热哪寒哪寒啊，哦，你规身骨有当湿气吼，就全部在身体里，代谢会变很慢，啊，你也刚嘛讲啊，我就无食啥咧，啊，那嘛是刚嘛那身躯安尼荡荡，卡嘛安尼啊静静，吼，用这个喝，
1: 啊，你对神神甜甜淡淡，所以你一定要排湿啦，
2: 对，
1: 咱人啊有湿气重的时候都。问题就来了，
2: 尤其是大家会发现哦，这个时候你拿湿气当的时阵，身体也麻济
1: 啊，
2: 你讲讲加生加生，困困的啊，不要落枕，原因是什么？因为我们那台湾就湿呗，我们的天气本来就湿度很高，就算我们再怎么样除湿，那个还是湿度很高，啊，你讲想啦，那湿气在咱的身躯内底哦，就亲像大家看那边角，边角是不是坑在冷冻库你？温度一冷，它就
1: 结冰
2: 嘛，
1: 结冰块，
2: 底下咱的形态来的，它就淤住，
1: 嗯
2: 啊，淤住的时阵，你没有给它一点热，或者是挂起来红枣啦、枸杞啦、桂圆啦、姜啦，好累，来给它串串气，活络活络一下，它就淤了，
1: 嘿，对，都是安尼，哎，我你讲，你若讲我这里，跟它淹回安尼吼，很恐怖哦，
2: 对，
1: 哎，跟它。这两天的新闻啦，都有安尼哦。有一个小姐，那是外国的，33岁了，少年呢。哦，那是我33岁的时阵哦，看嘛，飞人机要坐偌远拢嘛无要紧，对不？那水怕水，乌龟怕铁锤，哈，电话个听者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哦，你要看哦，伊33岁，然后他就是坐飞机到哪里？杜拜。杜拜是不是要坐很久？
2: 对，算比较长途。啊，可是咱去欧洲去队伍，拢是一点
1: 点
2: 坐啦，拢
1: 是杜
2: 拜
1: 转机啊。嘿，对啊，吼。啊，所以你看坐遐尼久哦，哎，就是坐咧，拢坐飞轮机顶的时阵，伊拢干咧做伊家己的工课，可能当地啊咧用伊的什么电脑、什么花啊遐，嘿，啊，看遐问题对哇吼。啊，结果吼，伊。就是等到甲要落飞轮机，才成功遐尼久哦。哦啊，这个人嘛捧功有难呢。啊，才爬起来，你去便所，啊去便所的时阵吼，转来要收啊，太转来安尼，转来人做一个转来，伊用扫鬼声安尼啦吼，啊人就转来昏去啊，就昏倒了，唔知人啊。到尾家在讲，个飞轮机顶都有医生呢，所以后摆咱来坐飞轮机哦，可能拢爱探查在讲，但这飞轮机顶有医生啊无？万一不行的时阵，吼，都有医生，应该急救，应该急救。结果吼，真正有会救起来，嘿啦，真正无救起来吼，他就是已经栓塞了，那个血拢未通，你知道？结掉了呢，他就是栓在哪里？
2: 肺部。
1: 肺部
2: 是
1: 吼，啊，到尾今仔伊个相片嘛弄起出来，到尾变成哦，伊转来招了这目珠只鬼个面只哦，乌青烟灰呢，
2: 对，
1: 它会散发出来啊，
2: 对，
1: 烟呢散发出来还好呢，
2: 对，
1: 安尼，你个看讲迄个时阵，天啊无紧甲救起来吼，
2: 是，
1: 哎，他就完蛋了，
2: 对，
1: 伊嘛赶快，伊就永远弄咧坐飞轮机，
2: 是啊，
1: 就安尼呢，33岁。
2: 很年轻、啊。
1: 今麦就是人拢会感觉讲，像我啦，今麦要坐足长途的飞行机吼，我嘛感觉较无爱呢。较早是十外点钟哦，拢感觉无要紧。人较早拢听人咧讲，哎，坐遐久哦，我足袂爽快。我心内想讲、奇怪，坐飞行机就坐遐时间来袂爽快。欸、我今麦都有体会对吧？
2: 哎呀、
1: 啊，对安尼啊，
2: 对啊。
1: 哦，哎，坐遐尼久哦，十几点钟哦，我迄真正。就不舒服
2: 啊！我呢，还会想要上厕所啦，啊，行来行去啦，啊嘛困不好啦，啊，你看那位置啊，那啊就空服员啊拿东西来给你吃啊，就这样，啊就一直。
1: 哎呦，循环不好，
2: 循环就不好。
1: 33岁而已呢。
2: 麦克斯，我五年。啊、我妹妹去法国，好、也是我们去新加坡转机哦。那哎，这嘛是坐有够久的，十外点钟啦。麦公公上面啊，五六十岁会觉得很累。我起码那四十外岁嘛是刚刚加
0: 的。啊，你
2: 对，也是没有觉得很轻松啊。对啊，说真的，
1: 哎，真的，真的有影。不不不。我是觉得年轻都还好，我看快呢，较早拢人讲啊，我坐飞机哦，我一定爱坐迄落，当然是唔是讲坐一种迄个迄、那个诶好雅人坐一种诶哦，
0: 头等舱，
1: 伊即马坐迄经济舱，伊就讲、哦，我爱选位呢，我讲黑有疼我的选位啊，
2: 我就
1: 讲
2: 特别怎么第一排，
1: 哎对对，
2: 脚可以伸比较，
1: 哎对对对对对，啊就安尼，我下摆再去体会着。哦，真正有影吼，哎、嗯，循环啊歹吼，
2: 是啊，
1: 哦、我到尾我再体会着在想着嘞，哎呦，我那搞阮老母安尼遐坐会，拢个拖伊去坐飞行机哦，那坐十外点钟久安尼吼，哦，坐遐克罗埃西亚足远个嘞，
2: 哦，真的，克罗埃西亚好漂亮，但是好远，
1: 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要去的时阵坐的是经济舱哦，啊，倒转来就无啦，哦，倒转就坐足快个啦，加开钱啊嘞啦，
2: 哎，需要啦，需要啦，
1: 对，啊，真的是。真正是哦，还坐了你也干嘛？就这样循环、真的不好，而且
2: 真
1: 的不舒服。
2: 以下今麦吼，咱也当讲这个气候的变化吼、真的是太大了。
1: 哎、对，
2: 以往可能还没有这么夸张，是像咱看今年个台湾就好，您讲已经是气象局发布吼，历年来上盖怪。
1: 啊，都不正常，
2: 对，不正常啊！啊，但是熊熊热起来时阵，准备30度啊，
1: 哎呀，
2: 你就是短袖短裤了哦。
1: 啊，隔一个暗时呢，
2: 对，
1: 吼，结冰啊，
2: 对对对，
0: 就变天啊，
2: 是，
0: 哎，就不赶快了，
2: 就完全不一样。
1: 所以我感觉哦，今麦天气哦，跟咱今麦人。这基本上人不正常了嘛，就这样，
0: 是，
1: 真的是啊，很多啊，
2: 很多啦。然后你就说大家哦，这个压力大啦，好，而且心情坏的啦，情绪压力大的也很多。
1: 嗯，
2: 我干嘛呢？无助无助的啦，哦，小宝小鬼嘛就这啦。所以这样讲，哎，听咱的这部，阿卡多咱讲的黑有没有哈？这个正能量茶，好，大概一点爱啉，你就平常喝一下，喝一下，喝一下。阿五吉桃的时阵，
0: 就去泡姐，
2: 泡姐，泡姐，
1: 哎，真正爱，真正。
0: 不要拍胸骨哦，拍乌，
1: 拍乌不要紧啦。哎，嘿，为人乌阴天去夹雨伞
2: 哦，这不行不行。
1: 哎，我那夹过了，看到人乌阴天去夹雨伞，我拢会过安尼甲看着了。要是啊，但你是健康较重要，还是水较重要呢？对不？
2: 而且拍进哈，嘛有一个小撇步，我教大家，就是讲，
1: 像露露安拢啊，唔惊拍的。我，你看露露皮肤啊，水着，你看不？嘿，身体就会讲。就那个啊，皮肤很漂亮啊，长得很漂亮啊，那个露露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我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他，
2: 我这个吼晒太阳，毕竟吼，恭喜仔啦，就是拍几套今天就好啦吼，但是我就像雅迪姐讲啊，你是要水还是要身体健康？
1: 对啊，
2: 我跟你讲，我两个都要，
1: 两个都要，
2: 小孩才做选择，两个都要，
0: 东北。
2: 两个都要的时候，要晒太阳，不要那晒嘞。
1: 哎，
2: 我喜欢那样，我就晒背。
1: 对对，我也是，
2: 要记得。然后脸这个地方，那是哎，当然喂，这个大概墨镜爱刮嘞，要不然紫外线太大，伤眼睛，伤眼睛。那是嘞，这个里头个熊贵妹写说，你想要晒比较久，建议。口罩也戴一下，无论安怎，咱这个面吼，不需要这么多太阳嘛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背哦有晒啊，这样子。
1: 哎，我是无遐尼啊功夫啦，无像你安尼啦。哦，佮戴口罩，佮戴墨镜哦，我是拢一定会徛咧，啊，互伊卡卡遮边。
2: 对对对。
1: 要那无你那是讲真正讲日头足大了，对。你讲第一无啊，有他卡面顶无黑，按你这有迄个。

0: 帽檐
1: 哎，对对对，
0: 放下来，
1: 这样就 OK 了。
0: 对对，或者有时候坐在阳台也可以。
1: 他看你眼拍到你较好，他看心哦，眼拍到你较好。
0: 是，
1: 嘿，就这样子晒太阳。
0: 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
1: 哇，啊，今麦呢？今麦安尼是讲几出啦？
0: 哎哎，今麦咱今麦讲两行，
1: 两行啊。
0: 今麦讲个两，
1: 我安尼两行爱个复习者，
0: 爱
1: 个讲者。
0: 来第一嘞，
1: 嘿，
2: 正能量饮，
0: 正能量饮。来来，我们的笔记小天使，你可都。就在我
2: 们学科起嘛，
1: 就爱爱爱，
0: 大家复习呀，
1: 哎，交考卷。
2: 好，安尼吼，红色，黑色了，
1: 好。
2: 啊，搁迄个甘草，甘草哈，六克就好了，六克应该两三片啊，
1: 一束一束啊，
0: 对，
2: 啊，小麦30克，
1: 嗨，
2: 嘿，
0: 嘿，水要放多少？
2: 嘿，放几千 CC，
1: 好，
2: 嘿，好，啊，要用大铜电锅，放两杯水，
0: 丢丢丢丢，
1: 有这笔记，
0: 哦，你是不是从小资优班呢？
2: 没呢，
0: 很厉害呢，
1: 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他国小的时候就是他开资优班的，啊，外国我唔知呢。伊读个资优班的呢，哎，迄个我个转学吼，去读个的，那个什么私立小学啊，咱就想讲读个专业下去吼，较方便啦，
0: 对对，
1: 英文什么逐项做一届 OK 啦，
0: 安
1: 尼倒转来安尼啦，省麻烦啦吼，那怎样去哇？那个老师交代讲，哎，牛肉未使好食啦，更加更土，更加更土安尼啦，啊，哎，佫转来也无讲，你知道？啊，迄囡仔就今日食食拢土，我都拢无食，不都会枵呢？对不？枵干嘛？唔食囡仔去？
0: 是。
1: 啊，迄老师那想讲，哎，奇怪呢！啊，你甲你讲啊，啊，你一个赶快呢，根本就无咧关心，无咧照顾啊呢。
0: 嗯。
1: 哦，我迄个敢那读较无一年，过来是读一年哦。我想讲你讲拢无效对不？都送物件给伊呢。哦，无落好算了。都转那个砖头凳来，个砖头凳来，其实老师，你那时候应该不要转走啊。
0: 对啊，
1: 我说为什么？
0: 嗯，
1: 他是资优班的嘞，
0: 你才知道一个资优班哦。
1: 对，我讲啊，你又没有讲，
2: 嗯，
1: 对不对？
0: 我那看我就知道了呢。
1: 一公哦，
0: 突然临时考，
1: 因为老师公他那个不能讲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那家长就会说你为什么
0: 特别对他？
1: 哎，对对，
0: 特别好，
1: 他那时候就是没有几个这样子。哦，那你又没有讲，你跟我讲，我这当然就不转了，对不对啊？转一下海家过安呢，哎，爱进行想要去读个书里边吼，请安那去，一定个归书山拢安那个倒转来，拢无乌掉，一点嘛都无。
0: 哦，
1: 阿姨娘去读迄个，迄个咱那个哎，一种好好嘿，
2: 原本公立的，
0: 对公立，
2: 大刚拢在上啊。
0: 哦，就是像人家玩得很开心的回来，
1: 对，
0: 看看得出来。
2: 无一代清气诶嘛，唔知是安怎算诶。
1: 啊，实在有影真害安尼，都安尼。啊，所以即正有影，有时候小时候吼，
0: 对
1: 啊，就是那哪中公请用去上课冲啥吼，要多跟老师联络。
0: 对啊，
1: 搞不好外国我是收不起啊。哪种卡还没联络的吼，一心是对给他讨工。
0: 我弄会给老师下卡片呢。
1: 有，
0: 安尼哦，下卡片。
1: 教师节快乐啊，那
0: 个。你跟他教师节，你一定要趁不是节日的时候。安尼老师这样干嘛就甘心没？
1: 安尼哦，
0: 对对对。所以只要一有什么那种，我们说啊，谢谢老师哦，啊怎样什么的这样子。
1: 哎呦，哇，啊这唔对呀。所以我来安尼去过热后会，我听到伊过安尼讲，那是个另外一个老师甲讲的。啊，我安尼听到迄个安尼哦，啊，真正手摇的目屎啊，
0: 是啊，是，
1: 真正，迄个若真可以继续去读起哦，
0: 对
1: 啊，但我即马就好命啊，我讲，我免在你家讲，
0: 没办法，就好命跟大家分享嘛，对不对？
1: 哎，哎，真的，
0: 来讲到，啊，唔该，甲多少讲到，
1: 嗯，
0: 就是。加掉什么物件？加掉哎，干妈公吼，安尼想要吐想要吐的哈。或者是说呢，像现在诺罗病毒，真侪人干妈公哎，我这个胃疼哈，加掉安尼加肚肚，啊不就是讲加掉吐加掉吐加掉吐，其实加掉吐这件代志会让我们整个人没有元气哦。
1: 嗯，会哦。
0: 胃疼不好，你干妈的系列的，
1: 哎，
0: 有人咧讲这个这个诺罗病毒啦，哈，就是讲咧，你要靠勤洗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也是割头，啊，然后咧又一直拉，一直吸。
1: 嗯，
0: 几个人真正是有够虚的，
1: 哇，
0: 比你感冒更加虚。
1: 哎，你前新闻读完一个囡啊，伊就是诺罗病毒啊，结果吼一下爆尿，
0: 是
1: 吐背盖，
0: 哇，那个真的不行，
1: 哎，吐到正经实在是，
0: 对，
1: 哎是吧？哎，一吐我讲伊不讲一个老嘞，

0: 前的土骨老，
1: 对，一定的，
0: 整个人虚了了的，
1: 这盖真的是很严重。嗯，所以那是讲吼，你有经历这个，因为真的太多人了，
0: 嗯，
1: 啊，已经吼，起码讲即阵的即个诺罗病毒已经覆盖公规的这急诊室啊，爆满嘛，
0: 对对对，
1: 所以真侪人你没有得到好好的照顾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那是平胸西亚，你得花很功，
0: 嗯，
1: 你当然你诺罗病毒你要照医生哈，叫你怎么吃，你好好吃，
0: 嗯，
1: 啊，你起码已经喝完的时阵哈，
0: 嗯，
1: 有一个方法，你要来把你自己的这个脾胃顾好，
0: 嗯，
1: 哦，顾好的时候嘞，来我今麦给我一包，
0: 哎，吃高丽菜哟，
1: 哎，独立吃高丽菜哈，这个哈佛蔬菜汤，
0: 嗯，
1: 好，大家，哎，哈佛蔬菜汤，
2: 他们的哈佛大学研究出来哦，
1: 因吼，迄当阵吼，哎，这日本啊，日本一个医生，他叫高桥宏，
0: 嗯，
1: 阿姨讲吼，一个春天的时阵，
0: 嗯，
1: 有当时啊嘞，大概就会感觉讲啊，胃口较无较好，
0: 嗯，
1: 而且是讲嘞，我个吐啊个拉，我现在要恢复我的肠胃，
0: 嗯，
1: 但是
2: 胃肠靠稳的，
1: 就你一个啊，该吃了伤过侪物件，
0: 嗯，
1: 还有不行了，你有感觉个肚
2: 消化未起，
0: 嗯，
1: 所以嘞，即阵哦，春天的这蔬菜是上盖好诶，
0: 嗯，
1: 所以出来对嘞，你也是讲。来打开冰箱，
0: 嗯，
1: 你发现哎，我有高丽菜，
0: 丢，今麦就是上丢时的时阵，
1: 有高价的哈，
0: 够俗啊，
1: 够俗的，
0: 嗯，
2: 啊，俗这还是俗。
1: 你今麦去小菜小那个小吃摊呢，你敢讲啊？那个今天的蔬菜是高丽菜，因为便宜，
0: 嗯嗯、对对对，
1: 你就改规条切出来，你就半颗改切落。切了然后嘞，洋葱，好，洋葱如果有的，好，也给它放一颗，还有给它切切的，那个坑蕊，坑蕊然后嘞，红萝卜有没有？一定有的，好，你也给它切一切，你要半条、一条都可以，
0: 好，
1: 不爱吃红萝卜的。
0: 点缀就好了啦，
1: 不要放。
0: 哎、哦欸，为难公不爱夹哎呀。
1: 对，有些人看到红萝卜就很不行哈、
0: 啊。但是、啊、你如果是加那些东西，各、欸、加一点红萝卜，颜色会比较漂亮。
1: 漂亮。哎、嗯，阿尼亚是讲嘞，有南瓜，
0: 哎、欸，
1: 加个南瓜，加个一颗，
0: 好、
1: 哦哦，小小颗，你给它全部放下去。
0: 嗯、
1: 或者是说你
0: 不爱烤不？
1: 哎、欸。其实可以不要，
0: 不要哈、
2: 哦，不要比较好。
1: 对，真的，其实加上在蔬果哈、嗯，你只要把农药、生命力给洗得很干净，
0: 嗯
1: 你就给它放下去。
0: 嗯，
1: 阿丽亚公出来带来各种各生命款的蔬菜，你喜欢的你给坑蕊，
0: 嗯，
1: 最后咱的红枣加枸杞，
0: 嗯，
1: 你嘛给坑蕊，
0: 嗯，
1: 然后呢就给它煮，
0: 嗯、
1: 煮汤盖过之后就给它煮汤，
0: 嗯。
1: 有够好喝的
0: 咩？哎、欸，你吃得真甜啊、欸！
1: 你完全不用加什么
0: 味素啦，
1: 什么也都唔免哦，
2: 掺吧，拢唔免掺哦，
1: 唔免唔免，
0: 安尼吃对甜啊！
1: 因为你的
0: 腌南瓜不得甜啊，
1: 南瓜也甜，
0: 各类菜嘛甜，各
1: 类菜嘛甜，
0: 哎呀，红枣都记得
2: 甜，
0: 对
2: 呀，
1: 你就甘甜甘甜，啊，你就放几瓜盐巴，
0: 哎，
1: 啊，加放几瓜胡椒，
0: 哎，
1: 因为这个胡椒哈，可是底下咱的这个食材来的。
0: 嗯，
1: 它也是有一些食补的功能，
0: 嗯，
1: 因为它是比较会帮助你去这个循环代谢的，
0: 嗯，
1: 所以你嘛给掺蕊，
0: 嗯，
1: 哦、我给大家讲哦，真正有够喝的咩，
0: 有影哟，
1: 好好喝，
0: 而且我广播咱今麦这波蛮
2: 情感，
0: 先来住。
1: 因为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，你看哦，你冰箱都有的东西，
0: 嗯
1: 啊，我当下在那边够胃疼，
0: 哎，
1: 阿丽阿公打行菜，你帮我买那叉那叉那叉，就听没嘛，
0: 嗯，
1: 啊，我当下
2: 那个龙餐餐呢，大杂烩，
0: 对对，有大杂锅吼、
1: 哦，
0: 这样子真的好吃，
1: 但重点是它
2: 一点二五块高丽菜。洋葱，对吧？红枣枸杞，
1: 对，
2: 哇，那个汤加一点，
0: 就养生的呀。
1: 我跟大家讲，你那里听下时阵，你可能干嘛讲还好吧？应该没有很好。我跟你说，
0: 嗯，
1: 这几本有够好喝，有够好喝。
0: 嗯，
1: 下当下回哈，你讲开开了哦，有橄榄油的，你加个几滴，
0: 嗯，
1: 够你的胃疼，
0: 嗯，
1: 啊，预防你这个什么胃食道逆流啦，
0: 哈，
1: 早上的时候。假寿司的朋友，你买单安尼用，
0: 嗯，
1: 好，阿丽亚是讲咧，佮我食一挂这个欧式面包，
0: 嗯，
1: 哦，你就这样子给它沾来吃，
0: 嗯，
1: 我跟你讲哦，比外靠什么西餐厅的蔬菜汤，
0: 嗯，
2: 更好，
0: 嗯，
1: 真的很好喝。饱足感超强，所以你也是讲哦，干嘛呢？
0: 我今麦在听你安尼讲哦，
1: 真脆暖吼，
0: 哎，我来一直吞脆暖啊。
1: 哦，
0: 露露，你伫厝有咧煮药啦？
1: 有啦，我跟你讲
0: 哦，咱
1: 咧健康吼，咱就家己安尼煮，啊，你要维持身材，你嘛是爱家己煮啊，对不对？
0: 对对。
1: 啊，尤其是讲咱的这个红枣吼，够高级，现在咱跟别人无同款吼。咱的这个红枣是上盖大粒的。
0: 对呀。
1: 我们是巨无霸等级，我们本草第一家，大家拢知。你去外口看，你去外口比较，咱的红枣就是比别人个较大粒。
0: 哦。
1: 啊，大粒内底又是含水分。
0: 不一样。

0: 都是不一样，
1: 不一样。我们都是砍手割就大，嗯，就大的时阵呢，有人说啊，我一天要直接拿起来生吃，你要生吃也可以。哦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糖分哦，全球哦很贵，赶快，嗯 ，Q Q Q， 我不，那天嘞，红色的吧 ，Q Q。
0: 好啦，卖个币啊，卖个币啊！
1: 你坑一边这个蔬菜汤来对，哦，那个甜分就散发出来。嗯，所以真侪人咧讲吼，啊，我这个蔬菜汤咧加的时阵呢，吼，还想要有一点甜甜的口感。嗯，你就把那个红枣。嗯，拿起来吃，嗯、哦，我告赞呢，嗯，真的，好 好吃，
0: 大肠一配，这免掺大肠啊，都安尼啦。
1: 嘿，阿丽啊，喜欢香菇哈，各种菇类哦，
0: 就又加进去，
1: 再加进去，哎，好，阿丽就发现，
0: 你连些基本的，你的洋葱、各类菜，嘿，哈、哦，啊，红萝卜、
1: 南瓜。
0: 南瓜，哎、欸，这掺落去多甜啊！啊，搁撒了个红色枸杞，搁冲落去，啊，你搁即卖了煮煮的，你搁盐巴用了调味掉，哇，迄个提味啊呢，啊，搁胡椒搁掺落去，哇，脆鸡都炖落去啊啦，
1: 真正有够好哩呢，
0: 真、嗯、好，安尼袂使讲伤济，无人诶啦，搁无通个食诶人，你讲诶啦，害人鼻都拢枵起来，即卖已经讲几项啊？
1: 即卖三项，
0: 三项哦，
1: 三项，
0: 哦，啊，搁一项哦，搁一项。你甲看，哎，安尼来听一下歌，再个歌，空白空空空，
2: 我数三二一。

0: 你也看麦，咱的朋友也看麦，伊讲是紧讲啦，我讲也袂咧啦，你卖安尼啦，你紧张啥啦，安尼啦，哦，那实在有够古锥安尼啦，哎、欸，你个看麦，迫不及待啊，那
1: 样哇，有做些拢迫不及待啊，但是吼，正常来拢无啊。
0: 哎，露露，来，我咧讲吼，你因为一个一行还未讲咧，
1: 嘿，
0: 各一行，
1: 各一波，
2: 来，
0: 各一波，
2: 这一波上太简单咧，因为很多咱咧讲的时阵，你可能都挂耳啦，吼，挂蛋糕啦，什么嘢，上太简单咧，来一天七颗红枣。哎，安尼就好啊，非常简单，你不用再加水。你慢慢讲啥物啊？我一定爱用保温杯，不用，你就是一缸，啊，你就是七粒，
0: 吼，有听到无？有听到无？
1: 用加的，
2: 用加的，
1: 哦，
0: 安那
2: 直接，
0: 你有想要加无？
1: 哦，
0: 我已经扑扑啊，你有听无？
1: 系红色买根呢？对啊，
2: 其实吼，咱一天吼要七颗枣，上盖重要就是你红枣一定爱拣。真济食过咱，
0: 我唔免拣，我在平安吼，规壳皮咧，我唔免拣。
1: 因去帮你拣过啊，当然唔免拣。
2: 像那卡多那样，你咧开个小樽，吼，它会有一个噗的声音。因为咱当会坚持，是讲吼外口啦，你甲看你去买红枣的时阵，是不是拢安尼塑胶袋啊啦，啊甲你袋啦，啊看起来迄个红枣安尼乌乌啦，啊你甲食落了后，你感觉。还配足高位啦，但是咱这个红色无同款哦吼，咱这个红色咧，咱就爱敬着，因为吼，咱本草第一家已经做着这个精油在大盘哦吼，已经咧是三四十年的时间啊，所以咧，咱来敬着诶，拢是上盖大粒的。
0: 我跟你讲，
2: 而且吼，这个皮哦，
0: 头多就脆口脱噶。
2: 嘿，你看，你安落个包，安落个只，伊拢袂讲哦，安尼配足高位啦吼，啊，好，咱咧这拿后安，有无？有一个外口的迄个红色吼，伊就想讲。无啦，啊！你要煮汤的啦，
1: 啊！
2: 你要用迄无茶，你也要加加落啦。
1: 所以你讲，迄只开哦，我迄只开的波波，
2: 波波，
1: 佮无虾米味，
2: 啊，佮无吧，
1: 哎
2: 呀，啊，佮哦哦，啊，佮皱褶太多了，啊，然后还没有甜分，
0: 他直接哦，像迄只爱脱皮啊，脱皮啊吧，
1: 不不对，唔是，伊迄个哦，食起敢若较。大料的迄个葡萄干感觉，
2: 对对对，我们这个肉
0: 很 Q 啊，
2: 很 Q， 啊，有人讲乌汤粿啦，
0: 讲
2: 吼，哎呦，那食恁迄红枣吼，每次咧食着乌汤粿啦，吼，阿姐把安尼，
0: 你都讲我咧食嘛，老醉了。
2: 所以哦，我们只要一天七颗枣，好，其实你打开，你就可以吃了。然后
0: 你一天七颗枣，你就不用烦恼。
2: 不用烦恼啊！跟我老公，你当保持着安尼青春，安尼美咧哈啊，正气又很足，因为红色的这个食物嘛哈，所以咧这个红色啊，跟我老公讲啊，阿玲哥有这个枸杞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枸杞嘛是大粒的哦，尤其是咱的枸杞拢爱见过，一定安尼桑桑桑哦。啊，这个东西咧，因为枸杞它有枸杞多糖，所以我当时咧，你也刚刚讲，哎呀，那黏黏这是正常诶，好，哎，你给它摇一摇，它就变得很打伤的，然后呢也是一样哦，丢丢丢，哦，拢是安尼打伤打伤诶，阿丽就会当来加坚果啦，加枸杞啦，加蓝车灰啦，吼，来到顶加，每天你就这样子养生，
0: 好啦，露露，
2: 很简单，
0: 免讲啊这，
2: 嘿，
0: 上个重要，这样呢哦，这样呢我来讲，因为好多人都卡电话啊，硬讲啦，安尼啦，比我更加紧张。我讲我都还未食，你是要讲啥？
2: 可怜吼，一寡咱的朋友啦，可怜过年前吼，因为过年前的时阵，我们真的这个量也比较不足哈。我要跟大家讲，因为咱每一年这个上盖关，这个顶级的上盖好诶，啊，通常咱拢是这个啊有咧卖燕窝诶，在朋友哈，也指定讲要来用咱的这个红色卡果
0: 币。不敢买燕窝去吃，人那嘛拢从这个掺到含燕窝落炖呢。
2: 内行诶，内行诶，真的。
0: 嗯，
2: 你燕窝你加我们这个吃起来真的不一样。
1: 就赞嘞。
2: 哦，完全不敢。所以就是讲，我们都有顶级的客户哈，他是固定在订的。
0: 有听不？你拢是顶级的客户呢。
1: 嗯，
2: 是是。
0: V I P 呢？
2: 对。
0: 嗯，来，阿那 V I P 来，露露。直接硬讲，
2: 我伫咧外口吼，甲大家报告一下啦吼。咱这个红色，咱拢是用铁工啊吼，因为维护它的这个品质。每当工钱就外口安尼青菜这个底下落落的吼，安尼乌乌的吼，所以拢袂使。所以咧，咱拢是铁罐红色咧，咱一罐拢。

0: 是300克半斤呐，哈。红色外靠一罐，那就是450块不二价。不二价，好、嗯哦、啊，枸杞的话咧嘛是一罐哈，因为枸杞较贵哈，啊成本较贵，它是450，哈、哦，450块一罐。
1: 我未甲你买一罐啦，你免介绍一罐啦。
0: 啊啊，你、
1: 啊，哎、啊，免、啊啊啊、介绍一罐。
2: 嗯，哎、啊，够两罐。
0: 对。
1: 无啦，来咱拢要归箱的啦。
0: 对对，那因为通常哦，那我们都是那个买二哈，就是两罐的红枣，两罐的枸杞这样哈，1600，这个是最基本的。嗯啊、
2: 哦，
0: 太
2: 少啦，两罐两罐安尼。
0: 对对对，
2: 好、嗯哦，啊当然一般来讲哦，嗯，咱家阿公阿妈，咱的听众朋友
1: 麻烦啦，嗯，做一盖较济啊，嗯。
0: 你起码一组几罐，一次都是就是这个四罐红枣、啊、四罐枸杞嘛 ，double 安内嘛吼，啊那安内贵，咱的原价啦吼，安内是这个3000几。三千几
1: 你卖老最暖了，
0: 嘿，好啦，因为我想讲，我这些自由生对面吼，一上料就紧嘞，我很想讲，哎，他一直在按这个计算机，我就快惊。
2: 这么废话。
0: 那是讲吼，那就是大组的嘛吼，安内话嘞，我家底是安内啦吼，我们就是我自己红包拿出来吼，嘛是赶快呐，就是讲。800块的红包送给大家，嗯、所以原本呢，咱就是3000几耶。给大家赶快哦，就是你现在有听到的哦，嗯、哦就是2000几，
1: 嗯，
2: 四罐红枣，四罐枸杞，
1: 嗯，
2: 安尼2000几。
1: 哦，哎、欸，真正真优待。
0: 哎、欸，我跟你，哎、欸，不是不是，小蛋，我看到讲我红包摕出来，你拢不给我拍手呢？
2: 哦，拍手，真。
0: 情绪价值很低耶、欸！
1: 不然我是咧当好公兵，公偌济安尼啦。因为外公爱替听友吼，那清楚吼，这个重点嘛。
2: 重点时候，咱过年的时阵吼，加一包，我还伫咧注意你有讲迄包无？
0: 无啦，迄包我咱迄当初有讲啊。
1: 哎、欸，哎、啊，今日有啊，你奈无带包来？
0: 嗯，这袂当啥吼？
1: 袂当啥？
0: 因为。
1: 有，
0: 我不知道。
1: 安尼改，
2: 我小心炸出来啊！
0: 啊，就雅琪姐我讲，伊这一包有当下，伊要煮汤，伊要煮饭，煮啥物就方便的嘛。
2: 嘿。
0: 啊，我顶回因为上一包等于和阮头家吼讲吼，来来，你的年终有无看一包哦？你想到一包给我送去，这个隐形白龟啊有无哈？我们都是要买一箱一整箱12罐红枣，12罐枸杞，我才有送的啊。
1: 啊，阮即摆嘛是啊，
0: 恁即摆是
1: 八罐嘛，一箱啊。
2: 无4罐，
0: 你们是
1: 四罐
0: 啊。你们是，
1: 咱即摆是4罐2000几啊。啊，好啦，4罐，安尼就8罐啊。哎那，
0: 赶快上。
1: 送啦！
0: 安尼你也给我限量啦！
1: 你要限啥啦？
0: 30组，今嘛听到的。
1: 我本来提个要吃，你害我啥呢？
0: 不是啦，我跟你讲真的啦吼、嗯，因为这一包我真的是本来拿来就想说私底下送给两位这样，因为咱这一包来在银行北柜啊吼，你去外靠黑日本料理店有无？嗯，然后黑行一个跟你讲吼，这个很贵哈。
2: 你瞧，黑行跟他几粒能量
0: 的？对，他就两颗，
2: 不够哦。
0: 对，然后你这个自己在家用、嗯、啊，你看我们这个你们换言那几包来在够两小。小包呢、欸？啊，煮饭嘛会使，煮汤嘛会使，你要烘你要煎拢会使，煮鸡汤嘛会使。
1: 啊，煮鸡汤啊掺落去。
0: 对啊，所以就是
1: 煮饭都掺落去。
2: 你炒菜的时阵吼，掺贵料啊，哇，看起来偌高级嘞。
0: 那个颜色都不一样、哦，就是高级日本料理店啦。
1: 没问题，吃起来有什么好处啦？
0: 吃
1: 起来有什么好处啊？
0: 我跟大家讲，它的这个吼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哈、嗯，因为咱在讲的这个银杏白龟啊哈，有一寡这个啊男性朋友，你若讲暗时。要等下起床吼，一直去行便所诶，感觉讲好安尼真正是足艰苦，困拢困袂好。
1: 有安尼讲到遮倒
0: 啊，讲到遮好啦。
1: 卖想，卖想讲啊。好处
0: 咱遐侪。有帮助啦，有帮助。安尼哦。
1: 咱即摆上爱重要就是讲，摕着4罐安尼，2000几。
2: 2000几。
1: 够一包。
2: 嘿。
1: 一包你有看嘛？你安尼吼，好处遐尼啊侪，我讲一数啊尔。吼，啊电话要紧卡，0800000，
2: 我数321。
1: 0800054321、
2: 哦、
1: 这一个人哦，这样那边讲话就歹讲的，你也不知道、嗯、哦。
0: 所以这样有伤
1: 了。嗯，所以咱的好朋友，卡手较紧的，紧卡电话，紧卡电话吼。咱现在就提4罐，搁上4罐。
2: 嗯，吼、哦，4罐红色，4罐枸杞。
1: 这
2: 证
1: 明有够好吃的啦，干那安尼吃就好啊。
2: 嗯，
1: 啊，你搁说，你啊看伊头拄啊搁加遐，哇，你安尼啊啊。啊正经真熟悉啦，电话紧卡，0800000，我数321。嗨，你好，
3: 你好，你好，
1: 嘿。
3: 我估计
1: 个红枣
3: 加
1: 订
3: 两组好
1: 啊，要两组吼，好好好，来两组吼，啊来稍等哦，稍等。你甲看，这样呢来到两组，两组到四，偌济两千四，两千四千八呢，
2: 四千八。
1: 系啊，哇，开落去，
0: 行下来，
1: 哎，行下来吼。头拄你讲个查甫人，哎，可能有听到哦。
0: 是是是。
1: 哦，伊就紧来甲订落去。
0: 对对对。
1: 哦，后来电话较紧嘞哦，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，你好你好。来来来来，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二一。哦，这样的广告，嘴软吞袂糊安尼啦吼。0800543321，电话再个卡，红路机会服务着你哦。空八空空空，我数三二一。所以啊，电话经理用哦，伊头多去讲哦。租数爱限制呢，咱就卖互伊限租数，咱就好电话好紧落啊哩吼，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。嗨，你好，
3: 今天介绍的那个歌曲啊，好
1: 好
3: 啊，
1: 嘿，
3: 只有来两组啊，
1: 两组吼，好，啊、来这样要两组啦，哎，你看看。加在咱无限组数，无这个两组，嘿嘛两组，啊，连咪拢两组诶，搁限组数，连咪都无去啊。电话紧卡，我咧讲哦，这煮菜、煮汤，吼，拢是足好用诶，就对。空八空空空，五四三二一，电话紧要用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，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倍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弱你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0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9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0: 这么好哦。
9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0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11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12: 大家好，我是蔡天南。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嘉义县区有2380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13: 爱心专线0223970101，0223970101。

0: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五千客，请收听茉莉家族节目。
1: あて歩こうよ。

0: 两周哈。
1: OK OK，
0: 好，再见再见。来来来，啊，你要干嘛？阿妹拿钱，阿妹跟拿
2: 钱。嘿，我嘛继续给，继续过去安尼。
0: 未赴啊，安尼真无用呢。
2: 嘿，
0: 阿妹讲阿妹讲，对不？
2: 因为就这拢迄落进前买过啊，有无？过来迄落诶，对不？有就。就这阿公阿妈的经常讲讲，哦，黑皮派呢，我要个滴派谁哦？
0: 无
2: 啊，
0: 嗯，
2: 尤其贵，个都过完年吼，拢无啊。
0: 你知影嘿？
2: 嘿，
0: 有这人哦。
2: 嗯，
0: 我上届会记得咧。
2: 嘿，
0: 哦，你买啊，这是创啥呢？伊买拢赶快拢买大组的吼，伊就买背管嘛吼，细管那种背管对吧？伊就买两组。
2: 嘿。
0: 两组吼，拢总吼买五组，
2: 五盖，
0: 嗯，还唔来买到，最爱甲问者，
2: 一盖个一盖，一盖个一盖，
0: 嗯
2: 嗯，
0: 哦，一盖，
2: 好加在伊是顶顶几两
0: 家啦，伊拢拄好有哦，
2: 顶，无伊就顶几两家，就经过来讲，我个买滴，我个买滴，
0: 哦，
3: 哇，
0: 哦，正经诶，
3: 啊，你确定就是加两大块，你有看卖？
0: 对哦，这估计，
3: 嗯，
0: 啊，就这样。
3: 而且哦，那这个枸杞吼，嘛要甲大家讲吼，因为这个枸杞咧，它就是呢，为什么说它的这个粒头吼，像你啊碎，像你啊大粒，
0: 嗯，
3: 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在宁夏这个地方哦，它日夜温差很大，
0: 嗯，
3: 啊，这个枸杞咧，这个枸杞长电管的时阵哦，以前那皮薄薄薄，然后大小咧，大概就像我们的小拇指这样而已。
0: 嗯，
3: 所以咧，拢爱用人工的方式，
0: 嗯，
3: 啊，豆豆啊，改慢落来，慢落来，慢落来，
0: 嗯，
3: 所以咧，伊这个枸杞吼，你来看哦，它因为日夜温差大，然后为了要保护它的整个这个果肉，
0: 嗯，
3: 哦，所以咧，我们都会让它这样子哦，长得很饱满的时阵，才改落来，啊，所以咧，话人讲哦，啊，这个拍大了后，大概就讲，哇，啊，恁这个枸杞啦，也这个叶头啦，嘛是特别大了的啦，
0: 嗯，
3: 啊，所以咧，讲安尼剥咧，剥咧，剥咧，哦，愈剥是愈干。啊，路薄路低，
0: 嗯所以这好东西，
3: 对，就是你
0: 真的要与好朋友分享。所以我呢，哦，今天他都一。

生命，爱它就不要抛弃它，以认养代替购买，给流浪狗一个家。

提供娱乐，补充元气。欢迎收听立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、元气补充站的节目。这短短啊，这两点真久，一安陪伴大家，安排着好听的歌曲，啊，搁有真丰富的内容，请咱慢慢啊听。节目开始，咱先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看到故乡的景致，又原是这么的水。自从离开厝内，去到他乡打拼的囡仔，已经五六冬无倒转来了。今仔日，我充满着欢喜的心情，甲满腹的期待，搁再踏入我可爱故乡。在我的心肝内，总是有一份的感觉，这有我熟悉乡土味，甲亲切的人情味。这一遍，我坐着故乡的列车，倒转来。爸妈，你一定真欢喜才对啦！可爱故乡，

0: 七龙唱的歌《故乡的列车》。
1: 啊，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，自我出外到这阵也已经五年了。这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过转来，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。
0: 是的。
1: 哦，亚军，你这么大汉啊？
0: 嗯，你个真不错。
1: 亚军，今天姐姐哪无跟你斗阵来嘞？
0: 我就等于不敢讲。
1: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？
0: 那
1: 伊是怎样啦？
0: 伊已经出嫁啦。
1: 什么？伊已经出嫁啊？大伯，

共享列车，伊按安排这首真正是黄西田的，黄西田先生哦，无伊安尼，囡仔面，伊是吼民国36年出的啦，伊的本名叫做黄立平，黄日平，伊是高雄阿莲的人，因家哦拢是在种田的，伊是参加电台歌唱比赛，进入去音乐界。伊出第一张的唱片是《残庄兄歌》甲《流浪到台北》，这两首歌非常受欢迎哦，足侪人爱听。伊会晓唱歌，嘛会晓演戏，一个人啊，生作安尼，各自各自啊，就有人演呢。曾经嘛有拍过电影呢，民国55年，伊有拍过一部电影叫《流浪到台北》，吼，就是伊唱的这首歌同名的。迄阵啊演的角色吼是喜剧的。丑角吼，都、就是呢，人人笑的角色。后来慢慢转型啊，做演员，伊嘛是有主持节目啦，主持的节目得到金钟奖呢。目前伊嘛个三不五时啊，会出来唱歌。啊，拄只迄首七王的歌嘛叫做《故乡的列车》，啊，歌敢那敢那相共相共啦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气保充站节目，大家拢在讲哦，风台会来未？风台会来未？今年都第九号强烈的风台八位，今仔日啊，透早两点哦，伊的位置啊是在北纬 15.9 度，东经 141.1 度哈。啊，这个风台哦，看迄个气象图哦，看起来哦很大呢。伊伫个阿个地更呢，愈更愈大，愈更愈大哦。伊个暴风圈呢真大哦哦，啊，这个风台吼、哦，这个大家啥物程度啊？大家吼、哦，会当将规个台湾台包起来，按头台湾头、台湾尾，规拢台包起来啦。卖讲哦，伊个外口个引起来，迄个外围环流都敢若一个暴风圈吼、哦，都台台湾拢。包起来，这个风台吼，因为呢，一时间有够大啦吼，所以讲，一旦一定要注意，伊个暴风圈偌大，350公里，350公里，规个台湾拢会包起来，台湾南北嘛，甲四百。南北个四包、哦，安尼规个台湾拢包起来哈、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也是爱注意啦，啊，这个风台哈、哦，今嘛呢看起来，唉，我见咱台湾哈、哦，按、咱台湾只过来哈、哦，未直接冲啊，未直接冲，但是呢，一定哈、哦、会对着咱北部甲东半部有影响，有影响，啊，惊吼、哦，惊是吼、哦，伊那是哦，有迄西南气流啊，哇，那是有迄气流哦，这都。有人头疼啦，有人头疼啦吼！咱气象署拢在担心哦，这么大的暴风圈啊，暴风圈啊，这个风台呢，讲个有偌大哦？比如350公里啦，350公里啊，目前啊个在扩大，啊个在增胖哦，愈来愈大颗，愈来愈大。哦，这个一按看这新闻讲哦，这25年前哦，有一个嘛真大的啦，叫做尤特啊，就是2001年啊，迄足久的啦，哈、哦，足久的，伊也嘛无印象啊，逐年来几下的风台哦，已经对伊无啥物印象哈、啊，啊，但是在咱讲哦，这个风台真正真大哦，这个风台真大。哦，啊，这个风台呢，基本上吼、哦、是按台湾的东北部这边过去，啊，这个东北部这边吼、哦，你也注意哦，东北部这边吼、哦，宜兰啊，嘉南啊，还有这个首当其冲啊，宜兰啊，伊按就讲，宜兰咱迄、那个要去太平山啊，要去迄、那个西兰哦，要去迄条路线啦，吼，太平山迄条路线啦，啊，迄条路线北横啊，迄条路线哈，你底下看吼，拄啊好呢，伊个正对面拄啊是大海哦，所以风台都是按迄个缺口入来啊。哎呀，附近吼、哦，人咧种蔬菜啊，即马应该是去种西瓜，可能拢在抢收啊。即阵嘛听讲吼，即马干呐吼，菜吼足贵个啦，哦，无菜啊，所以呢菜。足贵的啊！阿妈爱注意的，就是讲，这个但是有要去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的朋友啊，爱注意哦，这个、飞林机啊、航班啊的问题啊，吼、啊，是不是风雨真大，可能会 delay 哈、啊？这个风台吼、啊，目前开始是明仔吼，在海边啊都有看到大影啊，大影啊啊，这明仔就开始啊有。尴尬，有尴尬哦！唔通在看下讲，一个人远远的所在，无远啊啦，哦，无远啊，愈来愈挖金，愈来愈挖金啦。气象署讲吼，这个这两天啊天气啊个是无受到影响啊，啊个高温炎热。

哦，啊，不过呢，这海面上呢已经有出现哦大影哦，哦，这海边啊，哦，活动的人要注意，不管是去剃头，还是呢，啊，这个开船啊，就是掠鱼的人，掠鱼的人，那是风台一来吼，人个掠鱼的人都嘛，紧台船啊吼，紧台开灯来，这个港口吼，啊，用沙包个岸，啊，无风台在第一大海顶面哦，迄风雨是何里哦，无法想象诶，哈、哦，这行船的人哦。都较知啦，好、哦，这个风台呢，这个拜四拜五拜啦，拜四阿哥，拜四阿哥吼无啥物诶诶，这个真大的影响，拜五拜六上大，人气象署讲吼，到时阵呢，哦，这到时阵的是啊，狂风豪雨啊、哦，狂风暴雨，暴潮巨浪。无必要的时阵吼，卖出去外靠，吼、哦，不要出去呀，啊，而且台风眼哈，这个都是咧风台上中央啊，有可能诶，都是暂时啊，暂时短暂的风平浪静，啊、哦，无风无摇啊，啊，但是呢，一下啊哈，伊都会有狂风暴雨，哦，所以这气象署呢，讲到安尼真系严重，啊，咱家己要注意，啊，那是哦。咱会当诶吼，去量饭店啊，去传一挂，好去量饭店呐，哈，啊是讲咱超市啊，好啊菜市啊啦，菜市啊哪拢无哪拢出买无菜都量饭店超市，还让咱等咱经理好诶买一挂，好、哦、诶、这个唔免蹲伤济啊，这个风台来去匆匆真紧啦，哦啊唔免蹲伤济，今日讲就是风雨大诶时阵。啊！你拢无准备哦，哦！啊，到时阵你只要不到嘞，哦，还外送袂当送啊！啊，所以你个泡面炸一买一个啦，哦！啊，包啊馒头啊，哦，买一个啊，炊一个，啊，青菜买一包啊，对，当煮泡面、撒青菜、炊包啊馒头，好、哦，这是啊，大家讲的哦，这个风台哦，你一定唔通掉以轻心，哦，爱得注意啦，拜。明仔拜三，海边唔通去，拜四、拜五、拜六，影响上大。

你做一个歌星，偷偷离开着我可爱的故乡，来到这个繁华的台北市，都也已经过了两三年了。但是我到如今，还是一个无名的歌星。

流浪的小歌星，这是素兰唱的歌。听众朋友啊，天气啊真烧热，今麦烧热是正常的，因为啊立夏节气啊，今麦已经来到啊小暑，小暑，小暑差不多在新历的七月七到七月七七，还是七月七八，小暑哦。比夏季更加热啦，已经有暑暑假迄个暑啊，小暑啊，已经入去到要大热啊，那大暑哦，就是大热，一个节气是十五天两礼拜啦，所以呢，这段期间这两礼拜愈来愈烧热，愈来愈热，因为哦，地球暖化的关系啊，所以平均地球所有的所在拢比几十年前更加烧热。第四节气里面有分大暑、小暑、大暑、小暑，进入去到大热的时候还有分小夸大热以及足大的大热。小暑这里小，小就是微微的意思，暑就是炎热，天气正常应该是来到真烧热的天气啊。这个节气哦，常常都是35度、36度，甚至37度、38度，让人真正受不了。按会记得说，日本曾经还有来到哦40度。日本哦，在地球的位置哦，离赤道更加远，但是它竟然创下40度的高温。到这个节气呢，咱台湾已经是典型的热天的天气的形态，尤其是无风的时阵啊，让人感觉一个湿，一个热，这种的现象常常会出现西北风。西北风就是中昼过了后啊，所落的雷阵雨啦，雷阵雨。西北风呢，一般正常的是落半小时，还是啊两小时左右啦，啊，大多数是啊中昼过了后落的，迄叫做对流雨，午后的雷阵雨，西北雨连落三下晡，一更比一更早啊。这是啊，听众朋友在一安讲，海边啊的县市啊都有这种的说法。已经啊来到新历的七月份啊啦，梅雨已经结束啊，啊，这个时阵嘛已经来到热天啊大热阶段啊吼，这个时阵啊。风台随时拢会形成，讲来就来。这个时阵就足烧热的啦，会当予咱感觉较快乐的代志，就是哦，吹冷气、食冰、热天啊，食蚵油、仙草冰，伊安足爱。粉圆啦、红豆冰啦、绿豆冰啊，拢足好食。啊，佮有真侪做生意人推出哦，冬季的，就是这个时阵的水果所做的水果冰，亲像酸呀冰都。最受欢迎的酸芽冰哦，这一座嘛是啊，有伊的皮薄，会晓做生意的人都会晓冰呀哦。诶，酸芽冰啊，顶面哦，满满拢是最好食的酸芽，佮淋一寡酸芽泥，唔是酸芽汁哦，是酸芽泥，都是酸芽去台拍做泥。甚至有的人冰啊，就用酸芽汁来结的，一碗哈、啊、两三百块都有人在买哦。啊，这个时阵第一季的稻啊，拢已经会唱。收瓜，依然哦，稻啊，拢已经啊，黄啊啦，会当收瓜。这个时阵啊，上济都是菜瓜、苦瓜、刺瓜啊、小年瓜、冬瓜大出的时阵。这个时阵的水果，酸啊上济，酸啊的品种佫真济啦。顶一阵啊，爱文。

即卖金黄酸呀，这段期间会当食到啊，即卖够有足侪新的品种的酸呀哦。去讲一安哦，去菜市啊，有一个先生哦，伊在买青色的绿色迄种酸呀，伊讲哦，迄酸呀有灵根的旁边。人竟嘛要出来啊，荔枝应该结束啊啦。酸呀含有着胡萝卜素、纤维、维生素 A、B1、B2、C、烟碱酸、叶酸、钙、磷、铁、钾，哦，这是热天上常常看到的水果，真受欢迎啦。不过今麦酸呀甜度拢真。管，所以是袂当食伤甜的朋友哦，爱节制，唔通讲好食啊，都一直食。即马即个时阵哦，台南北河的莲蓬甲莲子已经会当采收啊，哦，莲花啊，差不多到尾溜啊啦，要谢莲花哦，迄花一叶一叶落落来，就走出莲蓬。伊安那在新月桥下面看莲花，花差不多无啊，啊，拢啊一粒一粒的莲蓬，但莲蓬掰开哦，内底都一粒一粒的莲子，莲子，所以即马看莲花应该是无着时啊。但是会当去看莲蓬，啊，佮会当看人乌莲子、小树嘛，一挂俗语哈。小树的俗语，小树惊东风，大树惊红霞，红霞啦。意思就是讲，小树的时阵啊，那是啊透东风啊，大树买阿妈的时阵，天边啊拢是红色的彩霞，安尼哦，就是风台要来啊，安尼都爱做。以防风台的准备啊，看迄天边的彩霞是红怕怕，啊，个呢透小小的东风，因为咱台湾东边是海，风向呢透东风呢，哦，都是东边的风较强啊，风台啊有可能就要来啊，啊，个有六月初一，一雷地高胎，无雷就是。胎意思就是讲，在旧历的六月初一啦，那是啊，单雷公啊，安尼的。就袂有真侪风台啦，啊，那是六月初一迄天诶，无单雷公可能啊，就真紧会有风台来啊。啊，另外啊，佫有讲吼，六月六落雨，一百日见霜，意思讲旧历的六月初六啊，那是落雨，安尼啊，冬年诶秋冬天啊，都会真寒。啊，另外啊，佫有六月六仙草水，米苔木。啊，就是讲，小暑这个时阵啊，真烧热；这个时阵啊，食仙草、食米苔木，热食袂落，啊，就来食一个较清凉的米苔木吼，煮一下甜水，放一挂冰角，食食哦，对，足舒服啊。啊，个米苔木吼是米做的哦，所以嘛，食会饱吼，唔免阁煮一顿饭。这是啊，甲小暑有相关系的台湾的俗语。天气真系烧热哦，足侪人咧都是想讲啊，一定爱开一下冷气啦，无开冷气会死哦，裤带袂落，袜袂落，同款哈。然后虽然讲吼，即马即个时阵啊，这电钱较贵啊，啊嘛得开一下，开一下一两点真久，要困真真可以凉凉嘛，较好困。啊，真正咧真烧热，真湿热吼，人真压杂袂困的啦。中医师讲吼，这真烧热的天气啊，有袂少人反应哦，暗时啊困无好啊，啊心烦啊，容易吼压杂，容易啊发脾气，精神无好啊，胃口差。规工呢，就安尼啊，戆神戆神啦，无精神啦，哦，啊，这嘛是啊，真烧热，这个天气真，天气情况之下，身体的反应，哦，啊，人中医师讲吼，这个夏气通心，哦，就是讲呢，热天真烧热哦，这甲心脏相对应啦，爱顾心脏啦，哦，啊，这个真侪人伫写，因为真烧热。啊，吸干呢，人啊真压杂，暗时啊呢，因为体温嘛较悬，所以呢，情绪啊较袂稳定，较歹入眠，较歹入眠咯吼，啊那困起嘛较容易做梦，所以唔敢讲吼，这真正那是会动的吼，暗时啊要困啊，咱出来吼，真吸烈。这日时啊，日头晒啦，吼，在厝内房间内底啦，客厅啦，吼，拢啊烧红红啦，哦，暗时啊嘛是烧红红。那真正是这种情形吼，冷气爱开嘛是爱小开一下，吼，较舒服，较好困啊，精神在较好。明仔载呢，啊个爱上班啊，精神较好啦，吼。啊，即卖吼，即个咱的长辈真侪人，伊安哦听过真侪长辈吼，拢。

吹冷气，无吹冷气啦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无吹冷气吼、哦，真正吼、哦、会较辛苦的体温较悬，会较压榨，就那亲像咱发烧。会较压榨，你不妨在开一下冷气，小可凉凉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冷气呢是讲咱有咧变频的冷气吼，卖、哦、开关开关啊。进前伊安都达听众朋友讲，总讲你那是吼、哦、要出外哦，无得室内两点真久，安尼你会当待伊关掉。啊，那是讲哦，两点真久以来，你都可以继续开啦，继续开啦，卖安尼开。关开关开关哦，较节电哦，哦，啊，这个这个小暑哦，天气啊，今日讲小热的天气形态啊，这小暑啊，都暑假，学生囡仔为什么爱休暑假？因为伤过小热，伤过热吼，读册啊，嘛无精神啊，所以就休假，哦，休暑假啊，啊，中医师讲啊，这个时阵呢，你食一寡吼。总讲你那是真正啦吼，因为真烧热，真压榨，你食一寡较凉的吼，亲像啊，这冬瓜啊、菜瓜、苦瓜啊、哦小泥瓜啦、莲藕、莲子、百合吼、薏仁、绿豆哦，再来食一下吼，安尼呢，你食食吼，感觉较食会落去吼，较袂吼无胃口，啊愈来愈散吼，啊个有哦，食迄个有蛋白质的吼，鱼啊。哦，鸡巴啦，哦，豆啊类的制品，哦，啊，那是吼，这个，真热吼，都爱啉冰水的朋友呢，爱注意，啉冰的物件，啉伤侪吼，这中医讲脾胃啊受寒，哦，所以呢，消化功能会较差，啊，譬如讲呢，这个常常吼都是闹虾，哦，巴肚疼疼啊。这就是哦，啊，巴肚胀胀啊，脚手无力啊，这拢是因为啊，脾胃受寒、伤冷啊、伤冷啊，哈啊，所以建议呢，就有这种情形的人啊，啉一寡白滚水，半小时内就好哈，啊，啉迄无糖的茶，啊，你嘛会当哈，啉一个哈清心安神茶饮，哦，这都是安神的茶啊。啊，因为呢胃口歹啊，吼啊人个压榨啊，啉些茶啦，哦，用百合、莲子、茯苓、麦门冬来煮茶啊。百合加麦门冬哦，这会当滋阴润燥、养阴生津，会当生水暖。莲子跟茯苓呢，会当清心健脾、祛湿安神啊。啊，这个茶啊，掺一点点啊冰糖。较好啉，啊唔通掺伤甜，吼唔通掺伤甜。啊，这个那是要运动吼，透早啊是呢，日头落山较暗啊，就较凉啦。哦，唔通呢，这个阿公吼，这个中昼下晡啊，都要过去运动。有个人哦，足坚持的，要坚持啊，我就是固定拢个下晡三点四点去运动，稍微调整一下，变通一下。

伤心北海岸，这是张荣荣的歌。全世界啊，有三个国家哦，生产的醋橄榄油哦，上有名量上多，就是哦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。因为哦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醋橄榄，和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。西班牙、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，醋橄榄油上多、上大产区。这些国家的醋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%以上，其中哦，意大利哦，伊个国家哦，长长啦，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，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，意大利这个国家，因为呢。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，有山，阁有海，伊的特殊的地形、特殊的好的条件哦，所生产的醋橄榄油是啊，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，世界品质上好的醋橄榄油哦，拢伫遮生产出来的。意大利的醋橄榄油哦，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，参像咧西西里岛、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、普利亚这个所在，醋橄榄油的生产量多，而且咧品质阁好。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，所以呢，意大利南部遮的醋橄榄油哦味有较高。啊，那是意大利北部醋橄榄油吼，伊个气味呢，就比较较无遮尔高，比较较清淡。因为哦，意大利北部遮个醋橄榄油哦，产量较少，价钱呢嘛较贵。听众朋友，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得烦恼，阿哥得担心醋橄榄油个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得烦恼，阿哥袂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较无味个。味较清淡，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近期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，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，即马开始在卖啊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买当煎、会当煮、会当炒，设计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，予咱煮物件会安心、会当放心。煎的物件呢，吼较酥，袂甘油。咱即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第一全。

世界130的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的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，好，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，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会遮尔啊悬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。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厨房嘛未有油烟，厨房未黏黏。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，1980元，1980元，八罐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这个电话会当询问，会当订哦，感谢你。

常常有看到咱的长辈吼，嘿，目油擦擦滴啦，哎，啊，这种真困扰呢，目油擦擦滴，有当些人以为讲吼，伊咧这伤心，啊嘛，因为目油擦擦滴，啊，有诶目屎膏，看起来嘛，唔是讲诶真舒服哈。亲像一名七十岁诶太太啊，伊都是常常目油擦擦滴，啊吼，伊好去泪目珠，拄啊开始吼。伊是去看眼科，啊有做治疗哦，有做治疗哦。但是呢，治疗了后吼，迄、那个伊迄款的泪管、鼻泪管吼，佫塌掉的，无外久又佫塌掉的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互伊感觉就吼就这个压榨的啊。啊，后来唔知是甚物机缘呐，吼、哦，有人来介绍去啊，中国医学大学新竹。呼吸病院耳鼻喉科，伊去找到耳鼻喉科的主任陈主任吼，啊，诊断讲哦，伊个鼻泪管啊，糟蹋吼，伊这個不止讲哦，佮他糟蹋呢，因为他真久的时间啊，所以目睭哦，迄、那个皮肤呢，嘛干裂嘛，嘛发红哦，发红啊，红红啊，啊个哎呀，哎呀，佮你老诶，即个补人安尼啦哦，啊。后来这是耳鼻喉科的医生啊，用内视镜做鼻泪管的手术，竞争的有改善啊！啊，这个陈主任伊讲吼，咱正常的情形啊，咱的目油啊是吼，这个怎么就叫一个泪腺来分泌的？啊，这个泪腺吼、哦、分泌的目油哦，内底系有油有水分，啊，就是吼、哦、要滋润到咱的目睭啦，吼、哦、啊。挤出来的哦，挤出来的，就下底咱的目睭啊，遐内底有一个鼻泪管，即大家呢，可以这个流到鼻啊家，啊变作鼻水安尼排出来啊，啊维持着目睭的滋润甲清洁、啊。但是这个管鼻泪管啊，这个系统那是啊糟蹋，啊目油啊。都无法都顺利排出来，啊，你一个目睭只吼，啊，就来都流出来啦，吼、哦，就安尼，哦，这个目油都直接流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时阵呢，啊，个会吼，目睭会视力模糊，啊，个会目屎膏，吼、哦，就是分泌物的增加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管，吼、哦，鼻泪管啊，那久啊，吼，太久啊啦，未通啊，伊买红疹，买痛疼，吼、哦。诶，叫做鼻泪管阻塞，啊，尤其是吼、哦、中老年人啊、哦，中老年人这族群啊，吼、哦，比较较侪这种情形，这甲老化较有关系，吼、哦，较有关系。啊，有诶是吼、哦、慢性发炎，有诶是外伤啦，哦，啊，这是啊，会当处理诶。有诶迄个鼻泪管吼、哦，伊诶钙化阻塞啊，真歹处理。真歹处理，就爱安怎呢？即个即卖咧，医生吼讲啊，搁来做一条新的管路，新的管路吼、哦，用内视镜鼻泪管手术，搁做一个新的管路，好把油一旦顺利排出来啊！啊，这是一旦做啊！啊，即卖咧内视镜鼻泪管手术吼，健保有支付啦，但是伊也有一寡这个材料爱自费啊，自费，这爱专心麻醉吼、哦，用内视镜。啊，按鼻啊加入去，将个鼻泪管台拍回通，吼、啊，啊是个另外个做一条管，吼，啊将个目油可以捞出来，啊，啊这是这个啊，这种个手术吼，在新竹，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医院耳鼻喉科，啊，这个病例，那、啊、所以嘛，目油擦擦滴啊，一滴吼，这个眼科看袂好呢。是不是啊、哦？一旦考虑哦，考虑啊，找一啦，这个耳鼻喉科看麦呀啊，不一定啊，耳鼻喉科啊，一旦做哦，那是耳鼻喉科一旦做，安尼那么就找到一个这个治疗的方式啦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，要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，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甲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，阁会当请公假，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，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，唔免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，免操烦，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，
3: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，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，
2: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让你负担更加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
6: 哎，开冷气。
7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6: 哦。
7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。

0: 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0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4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3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4: 这么好哦。
3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4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5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。
6: 大家好，我是蔡振南。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，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，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，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，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，予植物人可以回家。
7: 爱心专线02-3970100，02-3970100。

海洋的波浪，汹汹来拍醒着阮的恋梦，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，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，惊到阮阵阵的心跳。

在拖来你也去的四月七日，我去八哥山望过子，在椰子树下忽然间来熟悉你，才知影你姓杨名陀，杨陀就是你的名字。彼当时你穿一件甘仔色的短裙。

甲柠檬的酸甘味，也带有往来西瓜、梨啊、木瓜甲枇杷的综合果汁的气味。我爱你的健身，是可比山药籽甲草甘蓝籽，永远甜酷酷袂软落去。我也知影你真爱食果子，酸梅啊、枣啊一摆食金利，也若金蕉一摆拢食规皮。假使你若看我有介意，我绝对果子要来正正规厝边。无论是讲色件、感冒味、胶质、切记、波多奶汁，保证予你食到欢欢喜喜为止。安尼你若听了有介意，就请你写批甲我通知。

哎，这是柯南分所唱的《当家乌蝶姑娘》，这是台语版的哈、哦。原本这首歌是日本歌，营养师有讲，那是啊，热天你食较袂累啊，你来煮一个绿豆薏仁汤，绿豆加薏仁一般拢是煮甜的，绿豆算是啊淀粉类哦。虽然讲伊的热量比白米啊较低，不过你嘛唔通食伤济啊，你那是啊。食一碗的白米饭，你差不多就敢那会当食一碗的绿豆，因为绿豆吼煮甜的，内底有黑糖啊，糖也卖放伤多，卖煮伤甜啊，伤甜啊会脆大。咱要食的是要消暑、甲清凉。啊嘛有人绿豆煮糜，赶快下一点啊糖，真好食呢。建议吼、哦，你都台动作是正长，啊你爱炒一挂青菜，啊炒一粒肉，豆顶啊爱有蛋白质啊，啊有青菜，你都安尼台煮。动作是饭啊、哦，来吃。真烧热的天气啊，吃什么食物吼、哦？讲会当清热解毒。营养师建议啊，莲藕、竹笋、绿豆、薏仁，足简单的呢。你到绿豆加薏仁来煮，降血糖、消水肿、降血脂肪，这是绿豆的好处。薏仁呢，排毒吼、哦，身骨内底湿气，会当消水肿，会当清热。化痰就是薏仁，啊那莲藕甲竹笋到顶下来煮汤，来煮一下竹笋莲藕汤，竹笋会当清热解毒降胆固醇啊。热天竹笋呢有出来啊，第一热天这个时阵，麻竹笋哦较济啦，莲藕嘛有啊，会当清热润气、健脾、开胃，会当生津、化郁、安神。竹笋加莲藕煮汤，哎、欸，还个排骨。啊，那食素食的朋友啊，系啥物呢？伊也嘛无啥干，伊按是食粗的。莲藕排骨汤、莲藕竹笋汤，啊个绿豆薏仁，这一顿爱食会饱，啊个有蛋白质，啊嘛有啊蔬菜的纤维。

0: 这是王世贤请的歌卡影，
1: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的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会当啊，和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。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今麦伊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，搁有软骨素、第二型的胶原蛋白、翁来加索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青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。加维生素 D3 8大成分，伊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，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，一天的剂量4粒都达到1800毫克。啊，那讲到吼胶原蛋白，咱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4粒都1000毫克哦。你唔免另外个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。软骨素4粒毛400毫克呢，啊，咱呢维生素 D3 4粒。都有500IU， 钙质嘛有哦，4粒都有600毫克，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。啊，咱听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，有需要软骨素、胶原蛋白、维生素 D3， 啊，够有钙，咱即罐呢葡萄糖胺，你会当考虑，你唔免。瓶瓶罐罐啊，不免一罐葡萄糖胺，一罐软骨素，一罐胶原蛋白啊，一罐钙，一罐 D3， 不免啦。咱这罐呢，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这的成分呐、啊，8合1的配方，一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。23072855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那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，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。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加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吃4粒，钙质。

量都有1200毫克，里面还有维生素 D3， 四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也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里面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里面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里面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，一罐 1000cc， 一罐650块。一箱六罐3250块，一箱六罐三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五罐送一罐，就是六罐，六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六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四组八罐，一组两罐，一箱四组八罐1980块。一组两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外面的，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桑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30块。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啊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 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较烧热啦，身躯的条件比较较差哦，都容易来掉山。伊安有有一个长辈啊，讲顶礼拜啊，敢那拜五的款，甲朋友少少的，一早时就去淡水啊，去坐轻轨，去到渔人码头，两个人了，啊，就一早时就出去行啦，想讲来去坐一只船啊，那知影渔人码头吼、哦。你讲啊，船无开啊，听众朋友啊，淡水的轻轨到渔人码头爱行路入去哦，唔是咧，渔人码头的门卡口，伊安有行过，爱行一段路阁介远，伊安的这个长辈第一摆去啦，戆戆惊惊惊，惊到袂动的，伊讲我伫半路心脏足艰苦的。伊安知影吼，这可能就是哦，掉沙礼拜到顶食饭啊，讲哦，啊，搁在艰苦，所以要较紧等去休困啊。伊安啊，在讲哦，一定是掉沙，请伊考考的，小可考考的啦。拜二拜三，搁连到啊，就讲有较舒服啊，背啊，咱的中背啊，你可能哦，唔知讲外口这样烧热，尤其是哈、啊，喊你出去外口活动的朋友哦，真正下早时啊，十点都要回去啊，过来就足烧热啊，千万唔通在日头卡晒，尤其是男性的中背，拢无要带。无啊，无要压雨伞，哦，迄晒头壳真正会艰苦。譬如讲，心脏有装鸡啊，本来都慢性疾病在身躯的人，身躯的温度的调节搁较差，大块的人嘛同款，温度调节较差，就容易掉酸呢。掉酸吼，得西医听到有分，分作热痉挛、热衰竭、热中暑。台语就讲热中暑都是掉酸啦。轻的就让你人身身头晕晕，想要吐。啊，那严重的是会昏迷。轻的掉酸，体温上升，人烧烧寒寒，皮肤打打红红，心跳加速。像就伊安尼长辈，因为心脏有增加啊，啊心跳加速，人足压杂足艰苦的，严重的讲无法度流汗、头晕、头痛、冰白、呕吐、神志不清，人拢晕神去啊，究竟昏迷到这个时阵进行啊是。非常的严重，非常的危险啊！这个时阵都要较紧吼，离开吼真烧热的环境，想办法啦，降低身躯的温度，譬如衫吼来脱起来，换一件小背心嘛吼，啊，过来用面巾啊擦身躯，唔通马上撞入去啊冷气房，还是袂使哦，因为啊冷的温差上大，心脏袂堪的，一旦徛的有冷气的所在，譬如啊 Seven 啊全家啊，徛喺外口，小夸吹一下冷气。啊，甲入去内底，入去冷气内底啊，你都爱把外套穿诶，甲入去，唔通外口足烧热，入去冷气房内底啊，安尼你会伤冷啦，你都应该爱把衬衫吼、把外套穿咧，啊那真正艰苦，吼马上去看医生。在中华哦，下头有一个75岁的阿公啊，中昼的时阵，互人发现哦，倒在人厝体的顶下卡，厝主卡紧叫救护车送去病院，迄阵啊阿公哦，体温已经有40度啊。意识模糊，人已经晕醒去了啦，研判是掉沙啦，然后再有较紧看救护车，去到医生馆马上来补充水分、电解质，搁来注吼退烧的针，啊，搁恢复清醒。天气这么烧热，你若出去外口爱加啉水啊，阿莫啉酒，因为酒哦容易啊代谢掉水分。身躯内底也欠水分啊，水分搁走去啊，安尼就足无好诶。加啉水上重要，尤其是白滚水，还是讲运动饮料，运动饮料吼，你来透白滚水类，安尼来啉吼，比吼干那啉运动饮料搁较好啦。上重要就是下早是十点，你都卖出门啊啦，哦卖伫室外啦。你若透早出去啊，十点进前紧登去厝诶啊，啊下晡4点甲出去散步。

0: 选播的这首歌曲是张蓉蓉唱的歌《暖暖那卡西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哦，就讲咱那食素食的朋友，还是讲哦，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，啊，真容易疲劳啦，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，伊安是建议啊，维生素 B 群你会当补充一下。维生素 B 群它主要的功效啊，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，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啊，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，像 B 群，你都来补充一下 B 群。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的正常代谢，啊，佮会当维持皮肤、心脏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，阿嘛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，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，帮助吼脂肪甲肝糖合成，对咱的身躯的脂肪、胆固醇的合成，甲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。伊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，B 群内底8大成分。一定有的，另外还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，一罐30粒装，吃一个月，一天一粒，一天一粒就好哦。一罐只要480块，一罐480块。咱这个 B 群，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，跟咱的葡萄糖胺、舒钙、叶黄素、益生菌，拢同公司、同品牌。23072855，23072855。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一安联络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，跟咱的喙齿正常。

0: 常的发育以及健康，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互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即、這个功能。钙质呢，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啊，都、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佫较。好嘞，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，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。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，钙质的用途较好诶。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买当啊，刺激着钙质诶合成。啊，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呢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哦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的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大听众朋友报告，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，另外诺丽果酵素、葡萄糖胺、诺丽酵素软喉糖、补充钙质的蔬钙、叶黄素、B 群、大豆卵磷脂、益生菌、红景天、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、酵素软喉糖、元气糖、黑芝麻核枣糕、水梨膏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，卡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，跟咱来联络。

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。欢迎下一回继续收听《元气补充站》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，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，你看，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，搁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卖生气啦，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，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，会侵犯着著作权呢。
2: 遐严重哦。
3: 对啊。
2: 那呢吼，紧甲伊提起一下，违法行为袂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甲相片，才会著作，则袂犯法咯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若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，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侪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？出诊。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
0: 这严重哦？
1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！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2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3: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，即马就甲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蒙起啊。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啊，有一个风台。即摆风台保证会例外。大概都在这里做红台的准备啊呢。
1: 做好黄台准备。
0: 对吧？到时呢要来上班哦，我话收水卡都要准备一点啊。
1: 王修的啊。
0: 无唔多啦，阴起来哦。煞背无咯。
1: 哇，大台北地区来阴起来，算多好呢啊。
0: 这摆红台，我做八位啦。
1: 八位啊。
0: 真大粒呢。对台湾来啊，还要向过日本去啊呢？
1: 目前是入境是安尼啦，啊，唔在个唔在个病未安尼。
0: 高低吼都要微微啊。
1: 哦，清清诶。
0: 好天啊，无清高吼，后来就无水流啦。
1: 若讲到有诶扛棒要落诶啦，啊，迄就好紧又过，甲把握好啊。
0: 应该拔落来，
1: 拔了换新的啊。
0: 哦，那风台哦，做扛棒的两个阿公婆都松了蛋
1: 了。
0: 两个阿公婆风台来啊，那这下生意又来啊。
1: 啊，那别好算嘛，送
0: 啊。啊，风啦，啊，当然风台来，雨伞要咱压掉。
1: 你加减一定拢有诶人压雨伞，无大家拢穿雨伞。
0: 哎呀。
1: 啊，加减啊，雨伞都咱一定特机嘛派。
0: 风台天吼，啊都水利吼，啊那要撩水的人，你都要穿迄个雨鞋啊。啊，无迄水是大，沙无真多个。
1: 其实这风台天呐来，应该是尽量卖出门吧。有的人拢选择这个落雨天、风台天，代表去看迄个海浪。
0: 哦，你也用翻咯。
1: 啊，无就去爬山。
0: 哦，也袂使。
1: 系啊。这呐，这个落雨天哦，去咧爬山、风台天爬山，这伤寒吧。敢袂敢安尼硬爬到这款样？
0: 真危险啊！
1: 系啊。
0: 啊你，到时人就去过去甲你救哦。真晦气啊！
1: 甲你救无大件，无定一条命，唔知会滴咧无咧。
0: 即摆即个风台吼，保证会礼拜啦。保证会礼拜。所以咱就要风台。
1: 黄台准备。
0: 爱准备
1: 啊
0: 呢。
1: 啊，佮有手电啊，爱准备。
0: 手电啊，拢爱礼拜好。
1: 系啊。
0: 上重要。
1: 啊，相机。看着迄个电池准备要好。
0: 哦，电池。
1: 卖到时阵无做无电。无电池安尼，怎啊无通去听节目？
0: 心机拢该准备好。有会插电的嘛，啊有导电池的嘛。
1: 对。
0: 哎呀，
1: 啊。

0: 该当准备啊，水也放咧边诶，这拢爱准准备好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滚水啊，嘿、哦。
1: 滚水啊，加减啊啉啦。
0: 啊，手电啦、啊，吼、
1: 哦。
0: 嘿。嘿啊，嘿啊。
1: 来啦，再会江都。

0: 这条都小步的行船人。
1: 嗯。
0: 啊，最近啊呢，大家拢知吼，迄食着迄油垃圾油啊，哎呦，大家拢食有着呢。
1: 哎呀。
0: 咱拢食外口的啊。我来去杀掉啊！
1: 啊，你食餐厅嘛是对啊，
0: 对啊，
1: 餐厅嘛有啊。
0: 哎、欸，大间个饭店，店你甲看卖，迄、那个牛排店，王品个啊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搁刷到刷到迄什么？
1: 嗯。
0: 啊，哦，迄大饭店个拢对呢。
1: 酒店啊，
0: 对啊，
1: 牛排店啊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啊，较讲啊，讲啊，你若讲食猪油哦，都较安全啦。
1: 哎呦，
0: 啊，今迄款油你看看，
1: 今卖选择较济啊，
0: 迄个泰山沙拉油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佮有福寿啦，福无的啦，啊，你看团甲规四过去，大家拢食有着啊啦，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嘿，食济食少
0: 啊
1: 咧，嗯，
0: 啊，这从巴肚来吼，我看都爱甲清清的啦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无形中调节内底吼袂使啦，
1: 嗯，
0: 你无甲清出来吼。
1: 嗯，
0: 调节这北来啊吼，啊，那较衰小的吼，
1: 蹲积啦，
0: 哎、欸，蹲积一寡这个病毒出来吼，
1: 哎，
0: 啊就效应啊，
1: 广告，
0: 吼、哦，用啥呢？红漆五年解毒丸，
2: 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漆五年解毒丸，红漆五年解毒丸。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嘴大喉阔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漆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。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甲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转来吃，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毒会变成肝火，啊，会造成了青春痘、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，胃火那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今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。
0: 有。火那大，人就袂困惑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而且最近伫咧食物件，大家讲啊，去食了迄个垃圾油啊，看，
1: 嗯，
0: 看唔知要安怎呢？咱小肠啊吼，甲大肠、小肠啊，你。

0: 吊起来都四楼高了。你看那假如垃圾油掉在这个体内看不怎样，你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、哦啊、一点啊一点啊垃圾今天给你摆下出最体外最放掉下去、啊、对大便出来、哦、
1: 嗯摆出来、
0: 啊、那个人吊在里面、哦那个较衰小，去生歹物啊，如啊衰啦，
1: 顿顿归八道，
0: 对吧？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从这个红星五年解毒丸，百毒百解哦，哦，唔是咧开玩笑的，我拄只讲过啊，一条肠啊，啊个叫我管管管，含大肠小肠四条管啦，哦，啊物件食了，你讲嘛，哦，一个碗一个碗啦，我讲遐多啦，啊你无紧甲清清出来，要他会使啦，
1: 嗯，
0: 啊。啊，你就会记讲，北来若穿好穿去吼，啊，人身体就会健康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无咱嘛，甲你穿干佫兼解毒，哦，啊，无咱你一个嘴安尼臭毛毛也袂使。
1: 嘴大、嘴阔、嘴长，大便闭结袂通顺，啊，食物件吼拢顿顿归八道，
0: 嗯，
1: 安尼都唔好啊。
0: 对。
1: 系啊，红青用你解毒完咯，买转来食，咱解毒降火。哦，这个红青呢，解毒丸买回来吃，这一罐1250块，哦，啊，现在就咱的这个产品，这个药品啊，你如果买半大都有油胎，哦，吹了刚小姐顺梦啊，
0: 这块啊，哦，刚才说你如果买半大，哦，你算的有，嗯，
1: 哎呀，
0: 哦，加熟足足的，
1: 对啦，
0: 哦，
1: 我点点有啦，
0: 这阵啊才有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你若油品买了半担吼，啊！你绝对你算会好的，
1: 嗯，
0: 哦，诶，都新的药品来安尼好，大粒都安尼，整理安尼水路路安尼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第效果好加要紧，
1: 对，
0: 2999-9692，
1: 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，嗯，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记哦，这块啊，你若买半担吼。也拢有犹太哦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月光的海边。

0: 啊，月饼嘛有，即卖嘛有，
1: 敢有？
0: 即卖你要买肉粽啦，月饼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从啥拢嘛有。
1: 干嘛嘞？我知影面包饼足济啊，那安那月饼是中秋较济啊。哎呀，
0: 讲招来海边，
1: 看啥物饼？
0: 看是要炸便当来，
1: 是要炸臭蒜哦。
0: 啊来啊，爱臭蒜。
1: 这个天物件翕着袂臭蒜。
0: 对啦。
1: 哦，只要捞晒好啊。
0: 那么好水，啊来海边哦。
1: 嗯。
0: 两个淡情话，啊淡到腹肚枵吼。偷开安尼，你一嘴我一嘴，
1: 嗯，
0: 你一嘴我一嘴，哎呦，你感情安尼实真好哦。
1: 好这款呢，
0: 啊，对啦，
1: 那卖烧嘛，你一嘴我一嘴都好啊，可是你一嘴是一嘴，
0: 人咧乱来吼，
1: 那是当咧热啦，
0: 当咧乱来，讲者倒转来吼，
1: 嗯，
0: 拢摸啊条条条啦，
1: 哎。啊！若结婚了就唔插潲啦。
0: 那冇事啊！我多下你咪即马拢可以载，伊较大块哩咧。因为我甲载我瘦嘛。
1: 嗯。
0: 啊！我惊伊大块了。
1: 坐奥多拜好旅游哦。
0: 啊！我瘦啊！大块重啊！
1: 惊空开去，跳高链。
0: 跳高链起来啊！
1: 讲个什么话？
0: 啊！我拢甲摸咧后边好载啊。
1: 嗯。
0: 哎，较早那个摸诶，摸愈调愈好哦。
1: 嗯。
0: 即马一个摸。哎呦，小
1: 今年
0: 看，
1: 这个天，这个天真正热到要死死，你嘛拜托。啊，以前天气甲今嘛天气差很济啊。今嘛
0: 咱一个摸个调较安全哦。哎呦，
1: 小几十年前，几十年前的代志。啊，迄阵我较瘦啊，较瘦就较无安尼惊热啊。今嘛较肥就惊较惊热啊。讲个啥物话？对不对？啊，这小户户你不是咧冒冒安咯？
0: 像我们招阿祖公去洗温泉啦。
1: 你就唔招我去洗温泉，你招阿祖去洗温泉，你是对话唔对？
0: 我阿祖阿同齐大家来洗温泉，对不？
1: 哎，
0: 阿现在裤都脱袂落来，你咧？哎，
1: 无非得阿个你倒腾咧。
0: 无啦，我那个倒腾。
1: 哎，阿婆，你可能叫人去泡温泉。
0: 啊，泡温泉咧，听落去哦，
1: 规个拢满泉，规个底下拢满泉。
0: 水果个个安尼，哎，喷水出安尼，
1: 嗯，
0: 够厉害哦。
1: 喷水花啊，
0: 嘿嘿，个安尼落去啊，飘出去，
1: 伤寒，
0: 太厉害，哎呀，
1: 伤寒啦，你唔捌看到大颗个哦，唔捌看到肥白哦。
0: 唔捌看到喷水的哦，
1: 啊，一人一间你有看？
0: 嗯，
1: 啊，是大众池一人一间，你有看我喷水？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来，叶克田的纯正曲。

0: 业界电的顺境客哦。
1: 嗯，
0: 这个阿祖有去手术这个白内障。
1: 嗯，
0: 啊，手术一对，哦，即马咧光影呀，哎，逐工拢有咧食咱的这
1: 个
0: 红星的大光明。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明仔载伊要阁换迄对，啊，要完了要阁去手术。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伊即马拢红星的大光明哦，食条条，哦，有差哦。
1: 伊
0: 讲好，这边即马咧更更更，
1: 嗯，
0: 啊，明仔载这边哦，搁搁去甲提起来中间吼，第几工啊来就更啊嘛，
1: 嗯，
0: 啊更的中间，伊这个红色大光明更加加入，伊个滋养关心保育咱的这个气味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更加加入，啊刷入我搁叫伊食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有欧米伽十二。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啊 EPA 啊 DHA 会当顾咱的脑、血管，
1: 嗯、
0: 哦，啊总甲一摆啊就甲顾好安尼，哦，哦伊大光明嘛呢，安尼我泡饼来食咧。
1: 今仔即个目睭无好的人真济、欸，少年囡仔吼，听讲五岁以下，今仔即个目睭歹的真济啦，占、欸
0: 啊、
1: 六成啦。
0: 啊
1: 啊！那、啊、咱这年岁较侪吼，拢是这个白内障较侪，啊，这就是咧退化。
0: 啊，你然后手术了后，
1: 嗯，
0: 你就会记讲，都要过来保养。
1: 对，
0: 红色大光明。
1: 有诶，那手术了后吼，啊，一阵啊了后，就会过老白油。安尼这就是开了无啥事，是你就是过了无啥好势，啊，就是爱。红星的大光明甲买倒来食吼，阿姨即恢复也较好，因为咱红星的大光明会当帮助咱即目睭营养的吸收啦，嘿、
0: 嗯，
1: 目睭嘛是需要营养啊，因为伊嘛是退化，啊，你个用几啊十年啊，吼、哦，即目睭退化是嘛是算正常诶、嗯，啊，就是讲即卖人吼，个咧用即手机啊、电脑。尤其是这手机啊，咧追剧啊，还有蓝光伤害咱的目睭吼，足严重诶。所以讲吼，即卖目睭无好诶人有够多。

0: 多，啊，这嘛吼，抢水白内障的人嘛足多，啊，唔是抢水就好啊，等下你要个保养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那无一个老化油，啊，一个复发，
1: 啊，从伊、就是啊，最近咧红星大光明，伊往咧往咧食食了真焦稳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嘛这类那个抢水了吼。哦我要阁叫伊食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有 EPA、DHA， 对人那些脑、肺更拢真好啊嘞，
0: 有帮助。
1: 哦，即摆那个手术起来中间哦，两对尾吼嘞光影影呢，看甲依然去啦，
0: 哎，
1: 哦，目睭在顾好啊，目睭来，目睭来要顾上哦，真艰苦哩。
0: 当然啦、啊嗯，你都干那老白油，你都足忝的呀、啊。
1: 目睭不好的人，
0: 打打黏黏嘛不舒服。
1: 像红星的大光明，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明目，给咱保眼。哦，找陆港小姐，即马你若买半打哦，
0: 弄油胎，
1: 算真的好。
0: 嗯，
1: 哦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。
2: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着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。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。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。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，这目睭的一边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哦，唔通拖，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哦，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肾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 红星的大光明哦，甲你对症落药。
0: 对
1: 哦，哦，
0: 还不会等来吃。
1: 你看，忙无生食，上听弯呀弯呀啦，老白油啦，
0: 打打黏黏。
1: 对啊，
0: 嗯，
1: 从你都要甲迄肝甲肾顾好，哎，这个甲你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，哦， 红星的大光明。

0: 啊，上好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，再搁个加入
1: 配合落去食，
0: 好，真好。
1: 嗯，
0: 目睭甲你顾到安尼，好细好细，吼、哦。2999-8692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这条做迄个小姑娘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这条是可怜的迄个小姑娘，拢姑娘就对了。

0: 即款老歌吼，啊，连连拢我咧听两条两条，啊，听了真系爽，嘿啦。
1: 拢姑娘啊，无欧巴桑。
0: 即摆有啊咯，
1: 有啊。
0: 即摆换迄个街边诶无，江顶十三番地，啊，中间乌蝶姑娘，即大家拢真爱听啦，吼。啊，若要提阮诶产品，你著叫阮找罗江小姐。即摆咱诶药品，你若讲有买半打吼，哇，你加算真系好。即马一批新的来吼，大家感觉哇，这真赞，啊，互恁食了，就是要互恁有效的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一节酸痛，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若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常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肉都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清的养筋骨，筋要让你灵，啊骨要让你定。
1: 嗯，
0: 较袂安尼，有安尼救筋安尼哦，救筋救了，甲你艰苦啊。
1: 嗯，
0: 哦、啊筋要让你灵，骨要让你定，顾好。哦，啊痛就是啊，都袂痛。
1: 痛就是袂痛。
0: 痛就是治疗呀。
1: 嗯。
0: 吃这味的红青的养筋骨，筋甲买顿来吃，吼、哦！啊，你若买半担吼，当然有油菜，
1: 嗯，
0: 哦，即马拢暂时即拢有油菜，啊，赶紧买顿来吃，吃好安尼。红青的养筋骨，爱记讲紧找罗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吼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啊，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，这一罐40粒1800块，原料是法国的吼，啊，你那边半打同款，我那有犹太，啊，搁有咱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今嘛吼，以前是15毛的，今嘛30毛，
0: 较大罐，
1: 啊，加15毛出来，啊，搁加100块。所以讲吼，安尼是筋道较俗吼、嗯，一罐700，2罐1200安尼。啊，那要伫咱这个好食海蜇头，一盒700。啊，咱今麦这700块拿去市场哦，公斤应该700

0: 可买无物件，
1: 买无物件。
0: 哎呀，买买一个肉鱼也都无够啊！吼、啊，阁有咱这个特级蛋、蜜汁、黑豆，啊，这吼拢爱冷冻。啊，这个若要食偌济，提偌济出来。啊，那像讲海蜇头，你着掺两条啊，这个小黄瓜。吼、哦，甲拌拌切切嘞，啊，甲拌拌
1: 嘞，搁掺盐水，
0: 足好食诶，
1: 搁掺香油，
0: 系啊，
1: 真系好食。
0: 啊，那特级蛋蜜汁迄道都免掺吗？直接切出来吼，安尼冰冰凉凉 Q Q， 足好食诶。
1: 啊，搁迄个一口松啦，
0: 嗯，
1: 都拍开就是糖啊嘞，
0: 嗯，
1: 啊你甲塌落，啊散开吼，
0: 嗯，入口即化，
1: 辣酥，
0: 嗯，
1: 辣酥，啊，这个氨基酸啊，
0: 哎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食这辣酥好啊，
0: 又咪咪啦。
1: 对啊对啊，
0: 啊，咱这个够有较粗的，就是纯肉酥，纯肉酥就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吼、啊，啊，够有肉条，肉条较嫩，肉干较嫩，
1: 吼、
0: 啊，啊，咱这个肉酥是二啊五，肉条嘛二啊五，啊，这个养生梅是百五，吼、啊，这个够芝麻巴甲鱼卵。造成的蟹肉棒明星
1: 哦，这真好吃哦！
0: 啊，这一盒内底十条千八块，今麦热天到位啊吼，有诶吼，拢讲天气较热就食较袂累啊，所以吼、哦，食一下这凉拌的物件吼，较清爽，较清爽吼、哦，感觉讲啊较好食，
1: 配点秘鲁的吼，真好吃。
0: 对对 对， 对，啊烧酒啦，食七头的啦，
1: 诶，今麦吧，啊加迄个鱼卵哦，夹条的啦，
0: 嗯，
1: 啊一盒内底十条啦。
0: 嘿，酱汤个食，
1: 拖一条出来，切切的，切切的。
0: 嘿，
1: 我稍微勾落去，食落啊，比如啊，海半杯了，
0: 哦，好、哦，真正享受啦。
1: 心凉比兔贵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对，
1: 啊，紧找洛江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登记助文。

0: 思想。
1: 嗯。
0: 哎呦，咱若讲伫咧外口啊，就想着讲故乡黄昏的时阵哦，哇，迄、那个景色真好。
1: 嗯。
0: 爱去个怀念呐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黄昏思想。哦。
1: 那有出外的朋友哦，都有迄个感觉
0: 啊。对了，对了。
1: 哎呀、啊，他伫咧他乡外里，啊，但想着故乡。
0: 久久啊，你等了一排哇，感觉呢？看到故乡那个情景哦，我真欢喜啊！呢，
1: 那那不较接顿，那来姑姑也顿一摆。
0: 嗯，
1: 今麦交通足方便，
0: 接顿哦。嘿，
1: 无是
0: 臭埔啦。
1: 讲讲个什么话？家己也是生活所在，那会臭埔。
0: 姑姑啊，顿一摆哇，
1: 较清哦。
0: 看迄气温啊，真好。
1: 吼、
0: 哦，哦，
1: 嗯，啊，无你也别讲姑姑啊，甲顿啊一摆。
0: 哦，对个。还记讲，那要低温的产品才找到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 哦，找咱洛江小姐顺门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甲迄蒲料坑的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这个时间就要让您选歌啦。
1: 好、哦、对，嘿，这个可以时间。
0: 对，你再卡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章甲孟琪啊。
0: 对，爱听歌，我就进来找吼。
1: 嗯，
0: 啊，要伫产品你会记哦。最近咱有哪买？
1: 半担
0: 油品，油品啊，半担的吼。
1: 嗯，
0: 即几下才有哦。
1: 拢有犹太，
0: 吼、犹太作对，吼、哦。
1: 嗯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。
1: 对，来，今晚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！吼、哦，来，来，你好。
2: 来，去东门第一
0: 个。嗨。
2: 王太太。
1: 王太太，要听什么歌？
2: 鸡笼山之恋。
1: 鸡笼山。鸡笼山。
2: 谢谢。
1: 好。
3: 嗯。
4: OK。
1: 来，你好。
3: 常号码电话，请注意。接通是无号码电话，爱说你哟、
1: 哦。哦，来你好，
5: 喂，
1: 你好，
5: 喂，你好，
1: 嘿，你心机要禁掉。喂喂
5: 喂喂，
1: 嘿，心机要禁掉，你要听电话，唔好听心机。
5: 喂
1: 喂，你话到两点了？
5: 有出音了，淡水话犀利。
1: 淡水李先生。
5: 啊，对，要唱挂一首《真情换过来》。
1: 真情换过来。
5: 对对对，
1: 真情换过。

0: AI 好，
1: 好，
0: 好謝謝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1: 很欢喜啊。
0: 哟。
1: 嗯。
0: 嘿。
1: 听摇歌，
0: 听。
1: 白沙墩麦的。
0: 哦，迄、那个粉红超跑。
1: 哎、欸。
0: 粉红超跑哈。
1: 哎、欸、呀、啊。
0: 好好。啊，唔能困哦，慢些困的哦。
1: 哦，谢谢。
0: 嘿。那这无叫慢车困嘞，等下搁困呢。来，你好。
2: 喂，你好。
0: 嘿。
2: 要请一首《追魂车站》。
0: 追魂车站。
2: 永和康太太。
0: 迄、那个永和康太太哈。
2: 哎、欸，谢谢啊、
0: 哦。OK。嗯。
2: 谢。
0: 好。
3: 这来是隐藏号码电话，请注意。
0: 啊，拍谁嘞？哈。
3: 我被一点微爱谢你哟。
1: 喂。
0: 喂喂。
1: 喂，你两位好。
0: 嘿。
1: 啊，我电话过杨大姐吼。
0: 哦，对我姐。
1: 我麻烦建中啊，搞我找一首迄个一旁的老歌，《江边春梦》。
0: 迄个《江边春梦》哦。
1: 嘿，一旁唱的。
0: 哦，《江边春梦》。
1: 嘿。
0: 春梦，好，迄个一旁吼。
1: 嘿，对。
0: 好。
1: 哦，谢谢你哦。
0: OK， 好。来，你好。
4: 喂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4: 目前你好。
0: 嘿。
4: 那个，我要点一首那个，错了那个记。
5: 错了那个记好。
4: 嘿，谢谢哦。
5: 好好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4: 我板桥做妈妈啦。
0: 哦，板桥做妈妈哈。
4: 我八十几岁啊。
0: 安尼哦。
4: 我拢一直我来。那讲迄落，我拢讲做妈妈啦。
0: 安尼吼，
4: 好，
0: 初恋日记吼。
4: 谢谢吼。
0: 好 ，OK。
5: 啊，个一条是江边上。
0: 啊？
5: 一条是江边上。
0: 春梦。一旁诶。
5: 江边春梦屋。有一只江边春梦。
0: 嗯，一旁诶。
5: 诶、
0: 欸。啊，二旁诶去咧佚佗。一旁诶咧唱歌，二旁诶去咧佚佗。哎、欸、呀。
5: 对江边春梦哦，
0: 来哦，阿伯哥上线的朋友都好起床，好起来哦。哎、欸，陈太太粉红超跑，
5: 哎、
0: 欸、哎，唔当困哦，点好唔当困哦，慢些困的哦。
1: 来，阿嫂，
0: 嘿嘿嘿，
1: 建
0: 中
1: 兄，
0: 嘿
5: 好，
1: 哦，早就起来了啦，你
5: 早就起来了。早就起来咧等下啦，
0: 有诶皮啊，拢安尼皮啊，拢安尼放我困去哩。哎呀，无甲休起来。
1: 袂啦，迄爱困嘛袂使，要摕起头诶，目睭甲闭
0: 咧。甲吐咧，我来找一项啊，看迄个目睭皮甲怎啊甲粘起来呢？
1: 还没有下课就袂使困
0: 咧。好，对对
1: 对。
0: 无错无错。
1: 嗯，对。
0: 啊，今仔日要听什么歌？
1: 今仔日来听一个。短婚恋金霞蕊，
0: 短婚恋，好 ，OK， 好，
5: 短婚恋金霞蕊，
1: 哎，
5: 嗯，
0: 来你好，
6: 我建中好，
5: 好，
0: 哎，
6: 点一首歌，
0: 什么歌？
6: 结婚调，
0: 结婚调，
5: 好，
0: 要不要结婚哦？
5: 嘿，
6: 结婚调，
0: 结婚结啦，做伴，
5: 那有时间结婚过，结那好紧。对吼，来帮看安尼啦，
0: 我帮看帮做伴啦，
5: 系啦，
0: 系啊，讲着要娶某安尼笑眯，
5: 中啊，高招啊你，
0: 用哎唔是，哎呦梁先生，
5: 哎，
0: 高招啊，你叫佮结婚，
5: 啊娶来帮看嘛好啊，应该看看佮看下好啊，哎呀，
0: 哎。啊，你们都有倒挂哟，有倒挂呀，
5: 看挂，
0: 有看挂，
5: 好好好，
0: 掀起来个看门，
5: 哎，
0: 还有看挂，什
5: 么的花鸡哦，有看挂，
0: 花鸡敢有看挂？
5: 啊，花鸡偏无看挂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
0: 那是美国花鸡吧？
5: 台湾花鸡嘛，哎，
0: 其实我咧看一挂迄个 YouTube 网络吼，啊！你看影片，那美国花鸡拢，唔知是听咱那郭老师唱哦，拢想讲，哦，那美国花鸡拢足大只呢。欸、啊，佮看那饲的花鸡嘛，是佮咱饲庄稼饲的白大只啊，差不多啊。
5: 花鸡嘛，较大天啦。
0: 啊，花鸡嘛是较胖口只，
5: 欸、
0: 较有迄个鸡嘛胖
5: 口。啊，都上出名，你知无？
0: 嘉义。
5: 嘉义。
0: 嗯。
5: 嘉义花鸡。
0: 啊，你唔鸡问诶？
5: 嘿。
0: 对啊，佮唔知影讲去迄鸡吧上好食是倒位？
5: 嘉义火鸡吧，都喺菜市啊入边迄间啦。
0: 菜市啊入边几啊间咧？
5: 迄间则是正店啦，知无？
0: 对，迄间迄间都几落来，对几落间咧？迄间，哎呀，哎，讲正经，我正下记得阿带去等咧嘉义，我就胖起。
5: 嗯，
0: 因为我伫嘉义市遐拢无熟。
5: 对
0: 啊。哎呀，
5: 你也唔捌咧出来。
0: 啊，阮咧交通都无方便啊。
5: 鸡卵山鸡卵，啊，要提产品的鸡吼，
0: 嗯，
5: 即马最近恁也买半蛋吼，
0: 拢有犹太，
5: 拢有犹太，
0: 对，
5: 算作会好啦，
0: 对，
5: 哦，
0: 嗯，
5: 鸡卵山鸡卵

0: 后摆咱会变好家人啊。
1: 嗯，
0: 较忍耐啊。咱过五十年了，大家拢做好家啦。
1: 过五十年了，大家拢好变好家人。
0: 拢变好家人啦。
1: 哦，安尼个继续等啦。
0: 啊，就放心啦。
1: 嗯。
0: 放心啊，甲活落去啦。
1: 哦。
0: 哦。啊，爱听歌的朋友，这条较早无人选，但即马有人选啦。江边春梦吼，
1: 嗯，
0: 一旁唱的，什么人点的？
1: 迪化街杨大姐。
0: 哦，
1: 但唔捌听过，听过吗？
0: 哦，要好落去吼。

听消息哦阿弥英安，那如果是这么不公平的气候呢？电台广播是南方了无的天气，我才会带到咱两人同齐同行的海去，回想昔日两人的声音，现在一阵的吹风招魂

0: 这条是什么歌？我唔捌放呢。
1: 江边春梦。
0: 哎，啊有听到啦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要提阮的产品会记哦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粉红草泡加看出来吼。
1: 哎，要加开嘴哦。
0: 好来。

0: 白沙屯妈祖吼，
1: 嗯，
0: 和大家身体健康啊，平安，出入好子孙、嗯。
1: 对，
0: 你即马甲话，伊就听着啊。
1: 嘿，
0: 哦，空中安尼，你甲话，白沙屯妈祖，
1: 嗯，好听。
0: 建中俱乐部，即所有朋友拢有咧听，
1: 嗯，
0: 安尼伊就听着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哦，
1: 和大家平安快乐，
0: 身体健康，哦，
1: 食饱哩。
0: 嘿啦，安尼就好啊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什么歌？
1: 对阮车站。
0: 迄个什么？
1: 嗯，
0: 迄个淡水的李先生吼，你选那条歌，迄派戏啦。
1: 真情换假爱。
0: 啊，
1: 这块歌派戏。
0: 派戏，来点别别别别别别。
1: 哎，
0: 嘿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人家
1: 奇怪哦，迄歌派戏那会藏起哩顶管。
0: 国家藏起哩呵。
1: 哎呀，实在，家在有敢听
0: 啊无？你那卡条选八条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这条已经派戏啊。
1: 哎，对。无
0: 多人甲你报。
1: 对。
0: 来。对分车站，英和的康太太爱听的吼。
1: 来，
0: 对分车站。

0: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若是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就安尼扫扫扫，你啦扫眉啊扫，扫甲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甲平平喘，喘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玻璃。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干嘞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嘞，还有做冷扫，啊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有做热扫啊嘞，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嘞，玻璃免扫散吼，紧买倒来食，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搁止扫啊嘞，唔管是冷扫。吼、哦，啊是这个日扫吼，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吃，玻璃免扫散，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、哦，哪在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，介好用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根据这个报道呢，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，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，细胞。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，治扫有效。
1: 为助理和。
2: 那你吹着冷的啦，吹着冷风啦。都扫干咧，轻轻就安尼啦。
1: 嗯，食着凉诶。啊，无食搁艰苦啊！这天、啊、天气热，这冰啊水都上涨
2: 了。哦，这热吼。
1: 啊，搁甜。
2: 食一点才话爽诶。
1: 系啊，啊你食甜搁会生痰吗？
2: 对啊。
1: 哎。
2: 啊，所以这个细胞爱甲顾好，因为咱啊，台湾这个土地就湿啦。
1: 嗯。
2: 风寒，寒天嘛。
1: 嗯。
2: 啊，若热天那会扫，迄个湿热。
1: 对，
2: 咱这个土地就讲有湿，啊，拢热天完了湿的就完了扫，
1: 嗯，
2: 啊，这个扫都要甲创好哦，你若创无好，中间
1: 无安尼扫扫扫，扫甲细胞拢歹去，
2: 细胞甲顾好吼，
1: 嗯，
2: 今来吃玻璃免扫散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啊，当然这个
1: 有犹太，
2: 犹太足多啦，
1: 嗯，
2: 哦。
1: 对，
2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咱六江小姐登记注本。
2: 邦桥的庄妈妈哟，
1: 嗯，
2: 初恋的日记，

0: 风女人心，
1: 嗯，
0: 哎，搁一个奈何高杂的，讲要搁结婚了，
1: 嘿，无人是听你讲要结婚，几个亿哩啊？
0: 你若有兴趣，搁带转去那后面，
1: 嗯，
0: 无安尼罔看嘛好，
1: 哦，
0: 嘿啊，
1: 罔开讲嘛好，做伴，
0: 想真久无看吼，
1: 唔知几哩，
0: 唔知叫袂记的喂，
1: 嗯，头前很难那边去，
0: 哇。啊，你就吃了啦，头前后边分不清楚啊。

0: 哎呦，梁先生哦，九十啊，
1: 嗯，
0: 真久唔捌去娶吼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啊，啊，反正也袂记，头前后边拢
1: 啥无，
0: 分袂清楚咧，
1: 啊，羞汗，
0: 啊，
1: 羞汗嘛，
0: 嗯。
1: 哎呀，
0: 啊无掀起看看就好啦。
1: 啊无就头前阿边掀起看看，搁砍的。
0: 系啦系啦。
1: 哎呀，
0: 我啊叫对方在测试，啊你搞猫嘞猫嘞安尼，啊你是被红警示哟。
1: 嗯，我滴个鸟屎。
0: 来啦，风真透了。

0: 这个方
1: 金头，
0: 嗯，方金头都在伫厝个啊，风太若来吼，尽量唔好出来啦。
1: 嗯，
0: 你若出来，迄风若扇到到底，人往会倒呢。
1: 嗯，飞咧走都有诶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，
0: 你要提咱的产品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
1: 红青的大光明，
0: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。
1: 格力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你若买半打，搁有犹太，啊，咱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，啊，进前也是拢15毛的，啊，今嘛搁加这个15毛出来，搁30毛。
0: 啊，关系啊啦。
1: 对，啊，一罐700，吼，啊，2罐1200块。安尼更多较俗，吼、哦、啊！这个都有养生梅，啊，个有无掺粉的笋麻酥，个有麻条，啊，个有一口松，啊，个有芝麻麻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，啊，个有好食海蜇头、特级蛋蜜汁黑豆，安尼吼，找罗岗小姐定期驻本。
0: 啊，即马有品啊，买半担吼、
1: 哦。嗯，
0: 咱拢有。犹太哦，
1: 对，
0: 哦，即阵啊，安尼啦，吼，
1: 会
0: 记讲2999-8692找罗岗小姐，
1: 2999-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住本就可以
0: 啊。啊，好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，那忙起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。

还求什么呢？爱人，这一刻应该是我人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时，五点开始到六点，有一点钟久，就是曾建文要来讲因果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厝边头尾小报灾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五点，曾建文伫这个电台要来讲故事，给大家听。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2288661空，那这么继续开站，就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多谢，谢谢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我要来讲阿嘉的传奇。阿嘉，各位，咱的听众朋友唔知道有人合作阿嘉无？我伫节目当中伫咧讲故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有姓，啊个有名。那姓甲名，甲咱听众朋友有共姓个共名的，即顺嘴巧合。而且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，啊，咱来听阿嘉的传奇。咱人的一生要好要歹，有时拢介在咱的一念之间。那是奋发打拼，就会成功；消沉对落，即就会失败。尤其是咱人，因为有七情六欲，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。那一个不小心，那一个控制未调，有当时啊，就会跌入去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一生后悔是无及，反倒转来一个人，那是还有机会。这个机会，伊那是会向百合好一条，百合好一好事，也晓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，伊决意弃恶从善，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。也那是安尼啊，拢总有希望，拢有成功的一天。参见讲台北。有一间真有名的贸易公司，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。那论起伊即阵的学历甲地位啊，拢受人真欣羡。但是伊今仔日有即款的成就甲地位，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。伊因为伊过去伫17岁时阵，伊原来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。伊做出差的当点啊，都毁掉一生的代志。啊，我今麦就来甲讲，这个总经理阿嘉的故事。阿嘉，伊是伫民国61年来出世的。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、正普通的家庭。伊出世无偌久，因老爸老母都来闹离婚啊。阿嘉，伊当时是跟伊的老爸伫咧生活。但是伊老爸因为是爱上班爱做工课，所以阿嘉这个囡仔，伊那时常咧对伊的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，伊伫做囡仔心灵上好亲像是真无平静，伊的脑海中啊时常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。虽然伊阿公甲阿妈我那真疼伊，伊老爸我那真关心伊。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什么物件共款，莫非是欠母爱、照顾、甲关心嘛？阿嘉伊伫大人的安排之下，一天一天伫咧大汉。伊读国校、读国中的时阵，伊的成绩拢无介好。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，伊就无爱读书啊，因为伊所交的朋友拢是一寡无爱读书、爱佚佗的朋友。伊都好像就是佚佗囡仔、太保囡仔同款，因结群行动，但是伊并无去做违法的歹代志。但是阿嘉，伊高中毕业了后。

伊所找的头路是游乐场、咖啡店，啊，甲拍铺的伙计，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。伊玩啊真牛，人客那是入门，伊就悄悄问人讲：“啊，你有熟悉的小姐无？”那是迄个人客无熟悉的小姐，啊，家就会替人客安排人家己的小姐。这款的生活，伊玩啊过一两年啊，一直到尾也听人讲。第时阵出去掠鱼，收入袂歹。伊原来去做掠鱼的船员，做一年，确实掠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。伊才做一年啊，伊就搁转去做色情按摩的柜台啊，这种工课比较较辛苦。只是做这种工课啊，除了赚娱乐以外，感觉搁有甚物款好前途呢？伫咧民国79年的时阵，也就是阿家伊拄满18岁时阵。阿家一共伴的好朋友就向阿家讲：“阿家，若是要好业，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，安尼唔只较紧好业。”因一行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，拢无去考虑到绑票的效果。因就去物色一个好业人，即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囡仔。因三个人要将人硬掠上车顶，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是非常的巧，普通时伊老爸老母。就叫伊爱扎一台食四台的警报器，迄、那个查某囡仔，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！伊警报器的开关就甲切落去啊！伊佫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。警报器虽然是食四台，却是呼呼叫、哔哔叫，真大声。起头是一挂有正义感的过路人拢围来啊，过来就是警察完了到位啊！阿家因三个人去互人围着啊！因互人围着的时阵，大声互人脚趾滚头是安尼，是个粗巴粗巴。过来就是互警察家掠去警察局问案了后，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。有时间过8个月再审甲复审，阿家伊被判无期徒刑，也打一声害咯。伊只18岁囡仔娘娘都犯着大案件，爱关甲30岁以上。因为无期徒刑，有时经过12年半，成绩也是较好的，啊，就会当先假释出狱。阿家伊初初入狱的时阵，伊是有够后悔，伊想讲因阿遮尼戆。伊三两句话尔，都来和朋友来失当去啊！啊，但即阵一切拢当去了了咯，已经变成一个食无自由的大犯人。伊逐天啊，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，感觉的生活，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知影，到底是苦的，还是涩的，还是酸的？这我是未了解，我无法多去形容。但是咱一个人，若是去自由啊！跟他关在一间房间内啊，就是会当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变成行尸走肉，无一切自由。我看这款的日子啊，我那是无好过才对。尤其是一个18岁少年家，少年人是当地的发育，幻想我那特别多，需要我那特别多，关在咧狱内，甲社会一切来隔离。姑姑啊，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。但是免费只是短短时间而已，亲人所提起的好吃的物件，上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。伊心情的郁卒，是一天啊一天比搁较沉重。伫阿家，伊关两年了后啊，有一天，伊予人派出去做工课，伊去熟悉到一位已经被关5年的青年人。这个人啊，伊的名叫做阿明啊。阿明啊，就向阿哥、阿家讲，只要你的表现啊是真好，你会使要求感觉，有机会互你读书。你即阵是高中毕业，啊，你会使阁申请读高中的课程，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大学的这个考试。若是大学考试，你考有条，成绩阁真好，即会使加薪出格去读大学。阿家一听到安尼，伊心中伫咧想。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重刑犯，伊敢真正阁有哈多通读书，伊的人生敢嘛阁有光明的希望呢？伊想真久，搁再真久，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的机会，伊袂使来互伊失去。伊无论如何爱甲六合条，阿家伊写批啊，伊写出伊的后悔，伊写出伊的心声，伊写出伊的愿望，虽然。

伊个字无讲真水，阁真歹。伊所写个文笔拢无介好，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个心，伊写出满目个真情。伊写写哩，阁再甲立雕，啊立雕了后，阁再甲写，好不容易啊，一张批伊写几啊工才写好势。也好哩，加在伊还阁会通写批，伊读国中还阁有八几字啊。那是伊伫较早读国中诶时阵，拢总无爱读书，伊连一张批都写未好势。伊诶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啊！啊，加伊所写诶批，典狱长又看到，虽然批文写无介好，是安尼七道八道拢道无道句，但是看这张批，反悔心是有够，人情也有够。典狱长啊，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因关犯人的责任，但是因未将犯人佮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歹人，伊嘛希望讲这个犯人啊，有一天啊会当改过，会当弃恶从善。因为咱人啊，唔是圣人，一时糊涂来犯错，这大家拢会。只要哪会向反悔，会向去改错，伊嘛是正希望讲这个犯人有改过自新的好机会。丁局长。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，真是温准阿家伊会使读书咯，读高一个课程咯。一年过去了后，阿家伊考试的成绩，嘿，阿个真正也真好啊！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。伫这个时阵，政府啊，我那特别修改法令，温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，这道好餐就是大厦同款。犯人都较未遐尼无聊，但是阿家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，伊嘛配合着空中教英语的功课。伊只要是有钱，伊就买书，厝里的人我那真愿意买书给因。两年又过过去啊，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，一直感觉的内中高中毕业啊，感觉。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，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。放榜的结果啊，阿家伊考掉大大外文系，伊正式加学出国，伊摇身一变啊，变成一个大学生了。但是伊的家境并无介好，所以阿家伊因为英文是真好，所以伊就去做家教。伊有当时啊，买去补习班，伫咧教英文，伊买去印一挂英文翻译的工课，伊家己想办法，一直咧赚钱，伊一定要将大学甲读好伊毕业，伊的决心，伊的努力，伊的拍拼，伊不但是大学毕业咯，伊阁考掂着外文研究院，伊研究院一个毕业了后啊。伊是一个外文系的硕士，伊正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，因为伊正认真，伫咧表现，伊对台同事我那正亲切，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，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对着伊现在的人生，伊爱好好啊去把握，去拍拼，对着未来。我那有真大的规划，伊感谢感恩，嘛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身的好机会，也好咧。加在伊伫感恩的内中会当熟悉着阿明啊，所以伊我那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阿明啊，伫无伊的中间布伊一条的生路，这条的明路啊会算数，伊把握有条。伊一天过一天去伫咧甲实现，到尾啊，伊行上成功之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伫咧讲先人拍鼓嘛有时错，啊，脚步打叉是啥人无？做错代志，即大家拢会。但是啊，爱知错必改，因为知错能改，就是向善。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，若是会向改过向善，将来人生我那有改变的一天。但是啊，改过向善，爱下真大的决心，唔是凊彩用这支嘴讲讲的就好。以后的人生啊，都要做予人看，予人认定。一旦安尼，唔则是真正改过向善。各位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真受到大家的认同，所以讲有真多公车司机，伊会放予人去听；，某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，会放予工人听，放予职员听，予因哪做工课，哪收听咱的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
善甲恶是介在一念之间，只是欠人点化而已。人伫咧讲行善，确也伫咧点光明顶。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，啊，善恶会渐渐行入地狱城，愈来就会愈黑暗，愈来就会愈痛苦。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，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。人讲利欲熏心，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，咱的心啊也去予欲念来暗藏暗藏去啊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心都好参照是一面镜，去用着涂刷粉同款。这面镜伊袂光，伊袂清，佫袂明。那是消恶的代志做愈多，这面镜都参照涂刷粉，愈用愈高同款，也到尾啊。这面心镜也失去光明，也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。所以讲，咱来赶紧将心镜的土甲粉甲洗掉，解切好伊筋骨，和心镜来放出光明，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，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啊，你若甲加减啊听，加减啊报人听，这说不定啊，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。一若安尼，咱大家啊，拢前途光明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人人啊，拢相信讲人工会当大富大贵，富就是真有钱啦，啊贵就是讲会当做官。有一个会看面相的人啊，向伊的朋友讲吼，你天庭饱满，有色阁有气，印堂阁有开，年收庭阁在饱满，准头悬阁有力，气门啊，风门是收甲真好势，下裤阁厚道，阁丰满有收，耳啊阁在大对，阁真肥，耳珠阁大，阁是对面不见你的耳啊，你将来啊一定是大富大贵啊，官运啊将来是真好啊。伊个朋友听听来讲啊，大富大贵，介在人个知足利益啦。有一百万的人较好业，还是有一千万的人较好业嘞？做总统甲做科长，拢嘛是做官，有官做就是贵啦。咱人只要知足，就是大富大贵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人讲知足常乐，每一个人若是会向知足，尽可讲。提可修，修中个可进，即看咱人的能力去做。修法修本分，唔免去强求。在失意的中间落去知足，在知足的中间负责尽职。啊，那安尼就是或者大富大贵啊啦。

你若感觉讲你的人生吼正打扫无味的时阵，我建议讲你吼去买几盆啊，你喜爱盆景，还是去买几丛啊花灯来种。你逐工伫咧甲花压水，或者是讲伫咧修剪盆景的时阵啊，你就会发觉讲吼，你正在伫咧付出你的爱心甲你的温情。你将对待花蕊的爱心吼，甲这个温情啊，奉献予你的亲戚朋友，奉献予社会啊，唔免外久啊，你同款，原来会得到人的爱心甲关怀。你会感觉讲，咱这个社会啊，是充满着温情，安尼，咱的人生观就袂再感觉打扫无味啊。咱伫咧野外吼，或者是讲伫咧花园的时阵呐，咱拢有看到蜜蜂伫花蕊的中间伫咧飞来飞去吼，伊真无闲伫咧采蜜，所以咱人有当时啊伫咧形容着一个无情、薄情、爱风流的男性，拢讲伊是采花蜂，一丛采了又一丛安尼呐，这不过是伫咧用形容词伫咧比例而已个。啊，事实上吼，花甲蜜蜂因的关系啊是非常的密切咯，花。伊将蜜送予蜜蜂，花会使讲是蜜蜂生命的这个源泉。那是无花啊，蜜蜂因都无生命。不过天下间的万事万物啊，拢是互相相对的，拢有互相的连带关系。蜜蜂伊采蜜，会当延续着因的生命。不过花伊的本身，我那得到蜜蜂的关爱，重视伊得着。花利用蜜蜂采蜜的时阵，将花粉传送出去，花伊才会结籽，另日啊花才会佫开出着更加美丽可爱花蕊果。

火甲味芳的关系啊，都好参像是咱人甲社会关系共款。咱人啊，将咱家己的能力甲才华奉献予社会，咱人共款，我那会得到社会的指引甲造化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的感想又阁如何呢？咱即阵吼工业社会啊，生活会使讲是加正好过。那是伫咧三四十年前吼，有当时啊，干那要过一只三顿啊，哦，啊都加正困难啦。一只咸鱼头啊，都爱配咧几啊工就对。三顿啊，那是有番薯签掺淡薄啊白米汤食，安尼就算讲是正好啊。相信讲吼，各位那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拢会知影才对。啊，即阵啊，生活水准提悬咯。咱人的要求啊，煞愈来愈走入了奢华享受的这个地步。什么系叫做俭？什么系叫做低俗呢？什么系叫做有效呢？有一挂人啊，拢甲放乎袂记啊个。有老爸老母伫个身躯边的时阵吼，唔咋讲时代人的可贵。啊，若无成就的，就讲都无成就哩。啊，有成就的人啊，伊就讲时代人是囝，这是义务啦。听后有一讲啊，时代人若过气啊，才想要来有效啊。可是啊，主欲孝亲不在咯。即阵啊，各位，我过来甲讲一段孝子王德昌的故事，也就是益母丸这味药的故事。伫咧明朝的时阵，有一个孝子，伊的名叫做王德昌。王德昌啊，伊拄好出世，才出世一点真久年了哦，因老母就来过身去啊。因的老母啊，其实吼、哦、是一个真贤惠的这个富人人，一上台就广播啊，是真有效。对着小姑啊、甲小姐啊，吼，我那真好气，我那真照顾因都着。可惜此事啊，伊自细汉啊，身体都无讲介好，伊有真侪唔敢讲的这个富人人边个。较早农业社会的女性吼，各位实在讲啊，是真可怜的。因不但吼唔敢抛头露面哦，连破病的当中都拢忍起来，唔敢讲都着。我那讲袂出嘴安尼，所以此事啊，伊伫第一次有事的时阵啊，大约三四个月当中就来流散过。各位啊，这款的打击对着较早的富人人来讲啊，是一件真不幸的代志，是一种啊真残酷的这个虐待过。那是大家大官吼无理解，会产生着真多的这个不满过。拄则我讲此事，因为伊身体真烂，虚心难抵，伊个有真多唔敢讲的富人人病。所以讲，伊第一摆有事的时阵啊，出来流散过。此事啊，伊非常的伤心，伊艰苦在咧心肝内，亲骨肉伫腹内煞保未调。这对着此事来讲啊，这是一种真大的打击。伊悲伤，伊流目屎咯。好佳哉，因翁婿也是真体贴啊，则温温啊，甲伊安慰过。有时经过无偌久啊，此事啊，搁再有新咯。这摆啊，伊非常小心咯，伊唔敢做粗重的工课咯，伊唔敢捏卡尾，连手尾牙关啊，都我那爱三想四考如果。这摆伊达成伊的心愿咯，十个月怀胎，此时啊，伊就要生产咯。伫较早生产，对着富人人来讲啊，各位是一种的挑战哦，是一种真危险的代志个。生产的痛苦啊，唔是简单啊，忍受会过个。所以较早的人讲，生会过啊是过酒芳，啊那生未过啊是四地观察帮啊。女性的伟大啊，都、就是伫个这个所在，并不是女性伊爱生囝哦。女性伊是有一种天生的母爱，佮因为啊传宗佮接代，伊必须爱担起着这个重担个。生会过是过酒芳，啊生未过是四地观察帮，对着古代女性是一种真大的考验个。有时此事伊真可怜。过酒芳伊却选无到，此事伊确实去选到四地观察帮哦。此事啊，伊生产咯，伊忍受着真歹忍受的艰苦，伊坚持，伊最后的一分钟，好不容易啊，此事伊生一个查甫囡仔咯。可是此事啊，伊本来身体就无讲介好，伊人昏去咯，伊病会煞病未治过，会崩山就对啦。这个时阵，此时的翁婿佫也无准备到临松通佮下心，可能是医药常识无够，较早交通佫无方便，医生佫再少，此时伊煞脱袂过四地观察帮的命运咯。此时啊，伊好不容易生一个查甫囡仔哦，可是伊血崩山，病血病袂止。伫这个时阵啊，那是会向赶紧吼，啉好的。

0: 参汤，搁再用兄兄的心加接落去啉，啊那安尼有可能会救了一条命。但是此时的翁婿啊，伊无这款的医药常识，搁找无医生哥，此时啊，伊却走入死亡的命运呢。伫此时要死的进程，伊抱着伊的囝讲：
1: 囝，囝，你真歹命，咱母啊囝才见面尔尔。

0: 甘愿忍受着病假的痛苦，安尼啊，连暗时啊，伫咧困翻身，都我那爱考虑。强仔讲你伫咧巴肚内会艰苦，安尼啊，一直祈求上苍会当将你平安生出来。可惜这阵安尼啊，有哈多通生你的心，可是无哈多通养你的心。明在九转地下，实在讲是无哈多通面目啊。可是命运给咱母仔安排这款可怜的命运，阿囝呀阿囝，阿娘无阿多通拥有你中大成人，这是你歹命；阿娘袂当看你中大成人，这是阿娘无福气。阿囝呀阿囝，出去应用咱两家，但愿阿囝你出去身体健康无病痛。日拍风吹雨压，日日会当中大成人，阿娘对你并无介大的要求，只要你后日咱若大汉，对阿公阿妈，对着你阿爹爱友好啊，佫会当加做一寡行善积德的代志，来补充着阿娘的罪孽。阿那阿尼阿娘就心满意足了。
1: 有时此事将囡仔抱予伊的翁婿。此事搁再讲，
0: 相公以后就要劳烦你咯。咱囝要甲号做啥物名咧？
1: 王元贵讲，娘囝，你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吼。咱囝甲号名搁做德昌，你看好无？有时此事，伊嘴中哪念德昌？
0: 德昌，德昌啊！
1: 就安尼无声来离开世界咯。各位啊，我拄则讲此事，伊因为伊的身体虚弱，血崩山来离开世间。伊的翁婿王元贵心中的悲伤啊，咱即阵啊，卖去甲形容。即马我大清来甲讲王元贵，伊失车了后，为着请养这个囝大汉，只好聘请一个尼母来请养德昌。有时光阴如箭，日月滴咧过是如流水，一去不回头。十六年已经过去了。王德昌伊已经十六岁啊，个有一天啊，王德昌伊问伊老爸讲：“阿爹，人别人有阿娘，阿我哪会无阿娘咧？阿阮阿娘是安怎样啊来死去的咧？”有时王元贵听到安尼，目眶都红了，目屎都滴落来了。两年的夫妻恩恩爱爱，夫唱妇随，妻是遐尼啊贤惠体贴，想未到恩爱日子是遐尼啊紧过。伊日日伫咧思念爱妻，伊无搁再娶，伊专心栽培德昌大汉，来完成着爱妻的心愿。即阵囝大汉啊，问着过去的代志咯，好亲像是伫咧长同款。王元贵伊悲从中来，我那放声大哭。王元贵伊将过去的代志一五一十来讲予着伊的后生王德昌听。王德昌伊听到因阿娘是因为生伊则做血崩山来死去，伊心肝是真艰苦。伊是要用安怎样来报答着亲恩呢？伊想要友好阿娘，可是主又好是亲不在咯。王德昌伊哭甲真伤心。这个时阵，王元贵伊则讲：“
2: 德昌啊，只要你若好好做人，哦，拜若有成就，安尼恁阿娘吼，伫咧九泉地下，我那会真欢喜啦。”
1: 王德昌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就真认真伫咧读书，因为是古代遗珠啊，伊嘛伫咧研究。有一天啊，伊伫咧一本药书的当中，看到一个盐方，叫做益母丸。益母丸即味盐方，会当治疗着妇人人的乌黑症，会当预防着血崩山。王德昌伊伫咧一本药书里，看到益母丸会当治疗着妇人人的益血症。妇人人若是平常时服用益母丸，对血路甲顾好顺，安尼就会产生血崩山这种的症头。王德昌伊就开始学医，开始行医咯。各位，较早唔免医书执照，只要若有盐方、有秘方，病若甲人医会好，安尼就会使啊。若是即马各位就袂使啊，吼。王德昌啊，伊做真侪益母丸，专门伫咧打掉着富人人的镜头。若是拄着艰苦人啊，伊毋免共收钱救济人就对。有时经过五年了后，王德昌伊出名了，伊无形的当中救了真侪人，伊无形的当中啊做了真侪功德，我那做真侪善事。有一天，王德昌伊伫咧困的时阵，伊迷梦了，伊迷梦着伊的阿娘转来了，伫梦中伊的阿娘讲：“
0: 德昌啊。” 我是你的阿娘，是你伫遐伫咧怀念的阿娘，你现已救世，是因为。

你思念阿娘，为着要报答着阿娘的亲恩，你才落去行医救世。你所做的善事，所积的功德，你的孝心已经感动天地了。本来阿娘是关伫咧王师城，因为有你的孝心，即阵才会当予阿娘放出来，阿娘才会当超生，定去出世做好命人，享受着人间的荣华富贵。即拢是阿囝你所做的德行所庇荫的。初期你善事爱阁继续做，将来你会大富大贵，子孙也会满堂。阿娘对你真放心，即阵阿娘要来去转世了。

有真侪人哦，正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咧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侪事啊！你吼真老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。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你真认识哦，哎呦，你真好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吼、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吼、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啊、爱卖药啊，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我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方良三桂百宝丸吼，一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，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，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，价格袂多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啊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脑出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有时王德昌伊一直叫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阿娘。王德昌伊醒起来了，哦，原来是一场的眠梦，敢真正是眠梦心。王德昌伊感觉这是事实的代志个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，王德昌伊日日行善，伊到尾啊都变成一个名医，伊真正大富大贵，子孙啊满堂了。

这个钱吼、哦、是人人爱，不过俗语伫咧讲，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，出之有方。那不义之财，出之有愧。强处不义之财啊，这并不是福。今仔日各位，我要讲个故事吼、哦，故事的名叫做《疏财善报》。这段故事啊，真好听，足有藏身的意义呢。希望各位大家吼，阿伯大家来收听我讲故。啊，即马曾建文啊，就阁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。伫咧明朝的时阵吼，江南啊，常州府啊，有两个秀才，一个名叫做康有林，一个叫做丁国栋。康有林甲丁国栋啊，因这两个人啊，自细汉啊，都是同学，阁是同乡的个，因两个人感情是非常的好。两个人拢正认真伫咧读册，拢希望讲会当功名寸进，将来会当考中进士，还是考中状元。可是因两个人已经上京赴考，考两遍了啊，两摆啊，拢总名落孙山，榜上无名。康有林伊自认家己的实力无够，写字歹，啊，才会考袂掉。伊检讨了后啊，伊加强认真伫咧读书，来补充到家己不足的所在个。丁国栋伊就无同款啦，丁国栋伊怨天怨地，伊骂天公无目睭，考试官应当痴迷的啦。伊的字是写到遐尼啊水，所做的文章啊是人人甲恶落哦。伊考不了啊，这是真无公道的代志个。伊想讲，这都要用乌西的方法才考会了。但是伊虽然有钱，佮找无乌西的这个门路。事实上，各位，这是伊的想法有偏差。是伊的实力无够，啊，佫差人一截的啦。实力那是有够，唔免共乌西共款，我那也考会条。有时时间伫咧过是真紧，三年一摆考期啊，真紧又佫到啊。康有林甲丁国栋啊，两个人着佫烧酒啊，要佫上京赴考咯。因两个人坐船行水路，向京城出发咯。有一天

船到镇江口的时阵，因为风雨真大，船啊是小船，遇到大风大雨，都爱靠码头休困下去。第迄一暝啊，风雨已经停了。康有林甲丁国栋想讲，镇江这个所在也毋捌来过哩，因两个人啊都烧酒啊出去行行咧个。镇江靠近码头的所在，并无讲真闹热，尤其是风雨啊，则停无偌久尔尔。伫暗时啊吼，煞并无讲真侪人出来佚佗。康有林啊，伊看到有一间细间的庙，写文昌庙。康有林啊，伊就招丁国栋讲，要同齐入去拜拜就对。丁国栋讲，这款的小庙是像乡下也无妄想，啊，这拜是假拜啦，那是要拜你家己入去拜啦，我待外口等你就好啦。有时康有林伊就家己入去文昌庙的吼，拜了后，伊看到这间庙是年久失修，香火无旺，好摊像是正凄凉同款。有时康有林伊心中在咧想，那何伊光明有成就啊？明日啊吼，伊若是路过镇江的时阵啊，伊就要翻修这间文昌庙。正在伊在咧想的时阵，康有林伊去踢到一个包袱啊咯。这个时阵庙内当中无人。康有林伊包袱啊，一日甲拍开看甲真足哩，哦，内中有一百两银。伫这个时阵，丁国栋伊入来咯。康有林伊讲，这个包袱啊吼，唔知是啥物人放进呢？内面吼还佫有一百两银呢。丁国栋啊，伊讲啊，恭喜恭喜啊，这是天要送你的。不过啊，见者有分哦，你都要一半分我哦。康有林伊讲，啊，这是人放进的呢，咱都要害人呢。丁国栋讲。啊，讲你自带就是自带啦，啊，这阵庙内也无半人哩，啊，文鸟也无拍人的名哩，什么人捡到是属实属于什么人的哩？康有林伊讲，啊，碰见钱的人吼，一定足足级别啦，一定吼会搁倒转来找啦，我话咱都要等伊，等伊转来时阵啊，将文鸟害人的。丁国栋一见在心动，一百两文唔是小数目呢。丁国栋讲，听讲镇江这个所在土匪是真多，这钱啊。我即马大声甲提来去客栈呢，啊！你即马在遮等，等胖见钱的人来，安尼比较就较安全，好无？康有林想讲，啊，那安尼做毛道理呢？有时遐文鸟啊，就安尼交互丁国栋大声提登去客栈过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养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，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。拢有真大诶帮助，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交流诶啦，还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，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甲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，所以啊，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趟的都对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我伫咧介绍的红龙三杯百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。啊，今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着曾经我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我会教，明明讲曾经我伫咧讲都是实啦。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？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佫较差真多哦，佫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都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空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红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。

目摇牛脑啦，出几块谱啦，哦，甚至有阵时啊，放尿头、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穿健行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弘扬三归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咧补的就对，所以听众朋友，老师要弘扬三归百宝丸，啊，你才直接。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弘扬三归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著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在50、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我阿即摆一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摆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。走路会大步，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，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诶，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元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，咱服务嘅电话是2288661。二二八八六六一空，直接提尊跟文字文。

康有林伊就讲讲，我徛伫个文昌庙伫个等，等胖见钱的人。有时等到正暗的时阵，有一个少年人走到正香港啊，对文昌庙就来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啊，入去文昌庙呀，两粒目睭是安尼青晕晕啊，大粒肝骨在细粒肝一直伫个流，伊好惨像是伫个找物件同款。这个时阵，康有林伊才问讲：“哎，咱这位大兄吼，啊，你是不是胖见什么物件呢？哈？”迄、那个少年人讲。我放你一个包袱啊啦，内面吼有一百两银呢。康有林伊印证的结果，知影讲遐个银两都是这个青年人的。康有林讲啊，咱这位大兄，你即摆免着急吼，银两是我捡到的啦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听到对方讲银两是伊捡到的，迄、那个青年人赶紧双脚跪着讲，哎呦，感谢感谢，我老爸有救啊啦！原来胖见钱的人，伊的名叫做赵庆福。伊老爸伫咧南京府伫咧管库银，唔知安怎用库银出减一百两银。南京府的府代大人讲伊贪污，即阵阿哥甲关伫咧狱内。各位较早管库银的人啊，那是判见钱啊，一定是爱赔；那是无赔啊，就判刑过。有时赵庆福伊为着要救伊老爸，不得已啊，才卖田卖厝啊，要赶去南京来救伊老爸。现在讲人一个着急，拢会失神，一个无小心啊，却将包袱啊放进伫个文昌庙内中。康有林讲：“赵大哥，钱是我的朋友，但先提转去客栈。啊，你即马带我来客栈吼。哦”有时两个人相撮呢，就来到客栈的时阵，康有林讲：“丁兄，丁兄，啊，迄、那个包袱啊是这位大兄的呢。”丁国栋伊讲：“什么包袱啊？啊，这位大兄是什么人？我唔捌你啊啦。”康有林呐、啊，伊撮着赵庆福要来客栈的当中，提一包胖金的包袱啊。可是丁国栋讲：“什么包袱啊？啊，我根本都无看到，啊，我嘛唔捌你啊。”丁国栋伊见财起意，伊有意要翻嚣啊哥。康有林讲：“啊，丁兄，你卖滚生笑啦！迄一百两银是这位赵大兄胖给的呢。”丁国栋讲：“什么一百两银？那伊胖给一百两银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这个时阵，双方理论啊，

丁国栋伊口才比较一较好，做人不阴险甘奸诈。丁国栋伊讲，你出去佚佗，我伫咧客栈咧读书哦。你要输村人个银两，这是你做人无清白啦。我伫咧客栈，连看到什么包袱我嘛无。你那是搁再诬赖我吼，我就要抓你去见官，看你有啥物禁忌啦哈。各位好一部大型拍人搁化救人，康有林伊真正无清白啊。伊将包袱啊交予丁国栋的时阵，伊根本都无拍二条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那准讲是你伫这个情形之下，敢会拍二条心？康有林伊故意，搁无证据哩。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样啊才好呢？康有林伊只好提钱赔人咯。可是伊只有六十两文尔尔。伫这个时阵，客栈有带一位秀才，伊个名叫做房志忠。同款，我那是要去上京赴考的个。伊听到康有林甲丁国栋啊两个人伫咧争论，伊一目了然咯，伊心中有数咯。伊知影讲康有林是朴实、有道德、有良心的人。要来有人要霸占人的钱，佮带人要来讨钱呢？对，这其中有曲啊，只是无证据。那拍官司，我那拍袂赢伊。何况科技，我那滴要到咯，我那无时间通好拍官司咯。房志忠伊讲啊，康兄，康兄。人家有福，牙头三笑受神明，不足的四十两文无我给你出。各位，天下间的人真正是无奇不有，好人是真多，歹人我那也袂少。有人是见财心动，嘛有人是仗义疏毒。康有林一身躯拢无钱啊，伊要如何上京赴考呢？伊的朋友丁国栋，因为怕人佮化救人，我那无爱插伊啊个。丁国栋一带先坐船上京赴考咯。伫这个时阵。都都啊，熟悉的房志忠伊讲坑兄，我知影讲你是一个有道德个仁慈的人吼，那是无啥气嫌嘛，啊无咱同齐行好无？路途上的一切危险吼，啊，互我来出，我相信讲今年啊，你会当中计，我即马陪你上京赴考。

有真侪朋友打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？啊，那听无清楚的看哪里？我即马吼，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的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佫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毛气化吼，有当下过流喙齿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嗯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逐摆啊伫咧洗漱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嗯啊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，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，就是火气较大。

便若要会通，一定要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要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，嘴袂苦袂臭，嘴齿袂卡袂高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吼、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吼、哦，下坐入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。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，吼、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常常安尼无啥眠诶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。哦、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、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，哦，肝迄多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提炼的哦，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，哦，一盒1500，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的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吼、哦，三盒。地小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绿根草、六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，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下晡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别个继续听落去。